0: 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
8: 期的驱虫疫苗是零绝育，不离不弃哈。因为我们养宠的这种理念，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家人陪伴的感觉。
9: 是的，
8: 不是说养来玩一玩。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之前去丽水的时候采访过一个品牌方的老总哈，卡诺的任总啊，他是做小宠的。就比如说仓鼠，那天我们不是去到亚种的现场，最后一个采访的亚种，
9: 仓鼠还有什么飞鼠
8: 啊、鸟
9: 飞的，
8: 不是飞鼠，它那个飞鼠我不知道它养不养，它主要是以仓鼠和鸟为主嘛。
9: 仓鼠就小小的那个呗，
8: 对，仓鼠和那个小鸟，你还记得那个小鸟当时在它的手上哈，一直呢在啃咬它身上的那件衣服，
9: 对，
8: 然后说不穿不行，因为呢就像那天的刘富贵一样，在我们直播间的现场，还有琉璃一样啊，不穿上尿。第二的话呢，或他们会随意大小便。
9: 但是狗狗它好像好歹更大的年龄还有一个时间，比如3个小时、4个小时，
8: 它会有一些反馈，
9: 那个
8: 反应。
9: 对，那说那个比如说像牡丹啊，就是像鹦鹉啊这些，它直肠子，
8: 对，
9: 它随时随地。
8: 他也不通知你，
9: 哎，他要给你来两口，
8: 哎，大家拿来两口啊，有可能就滴在你的口上。
9: 那天反正我就看到他去那个。啄李欣的那个手的那一刻，看到李欣的手上面有一块皮给他揪起来了
8: 啊，可用劲儿了。然后后来呢，老总还说那个没有下死口，我说下死口是啥样的，少块肉啊，差不多吧。
9: 对，
8: 就是你看鸟儿哈，它也有一些自己的性格，除了狗子有磨完之外，爱和责任，
9: 对，是很持之以恒，你需要花很多精力责任的一件事。
8: 人家说了嘛，内心巨大的爱心和巨大的责任感啊，如果说是都能做得到的话呢，说明你也是一个非常
9: 让他撒花嘛。我要给他造一个房子，我自己住别墅，给他造个别墅，造个狗别墅，里头要啥都有的那种，恨不得还给他装个空调。
8: 哎，可以的，
9: 对吧？
8: 就尤其南京的这个温度，对，夏天有的时候没有空调真的不行。
9: 对呀，
8: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小酒鬼那个时候说他认识的朋友家里面的一条狗狗啊，在顶楼阁楼真的中暑。
9: 哦，狗狗中暑很可怕，
8: 中暑了一下子就没了。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曾经胡老师也讲过这个事情。猫狗中暑呢，很快就一下子就不回来的。那一刹那的感觉是非常之。你看到了之后你会觉得很后悔，为什么自己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
9: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如果家里面真的养狗狗养猫猫的话，你在夏天你自己出门的话，空调要留给它的呀。你不可以把空调关掉的，因为这受不了。它们身上有那么长的毛，你们可以想一下，我们身上都没有这么长的毛，对吧？我们都那么怕热。你像狗狗的话，它完全只能靠舌头，对吧，去散热。那你想他多怕热呀，所以你得把空调给他打开。
8: 是的哈，我突然之间想到了说有院子哈，想到了一个博主，他叫阿可，重庆首富。你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他的那个短视频当中哈，他有一个类似于庄园一样的地方。哇，他的那个动物啊，不局限于猫猫狗狗，有牛，有猪，有驴，有鸟。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动物。
9: 养猪是为了什么？
8: 养猪就是为了一种自己的，你看，马儿、猪儿、牛儿、狗儿开饭喽。
9: 哎，井柏然也养了一只猪，哎，

0: 小香猪
1: 啊，
0: 这是什么傻狍子吧？
1: 也有点像，
0: 对吧？
1: 集齐各路神兽啊，给大家去、哦、啊。
0: 骆驼啊，
1: 哎，这是骆驼吗？
0: 天哪，猪，
1: 猪出现了、啊，对，这就是它的各种各样的动物，现在已经是一个动物园了。我觉得看它就要买门票，
0: 对，真的是要买门票去看它。
1: 啊、
0: 就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博主叫啥名儿，
1: 阿可，
0: 阿可啊、嗯，去看一下，真的。
1: 重庆首富，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0: 对，
1: 确实
0: 我看到了猪。
1: 嗯，
0: 狍子、骆驼，那不是应该在沙漠里面才能看到的吗？
1: 嗯，就他真的就是过上了田园般的生活。
0: 牛，
1: 对，
0: 那个黑的是什么？熊吗？不是，不是，黑的是什么？
1: 我也是牛啊，
0: 牛魔王的那个牛，
1: 牛好几只，
0: 对，
1: 好多只牛，
0: 有黄色的，
1: 羊，
0: 有黄牛，有那个黑牛。
1: 嗯，我看弹幕里面有人说，就差蛇、龙、猴了，
0: 龙可能有点难吧。你要跟人家讲说，李欣要跟人家讲说，我家里养了条龙，人家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可能脑子不太好，
1: 对，精神状态有问题啊！你看对吧？他是一个首富嘛，
0: 他
1: 要
0: 房子特别大，
1: 庄园一样的感觉
0: 哈，就进来吹空调了。
1: 对，然后他的猪会推椅子，推椅子。
0: 哎呦喂，这个猪太厉害了，还推他。
1: 对，
0: 把他推到了田里头去了。
1: 是，你看这是驴吗？
0: 驴
1: 啊。驴啊，骡子啊，牛啊，这又是个啥？鸟，对，是乌鸦吗？
0: 乌鸦
1: 黑色的、很像啊，就是这种状态的，你是无法想象的。
0: 但是他因为是首富，他有钱，他可以不用上班陪伴他们。
1: 对，还有麋鹿。
0: 对呀、啊。
1: 天哪，我还刷到了麋鹿。
0: 你说要上班的人哪有时间陪他们？回到家，家里都不知道成啥样了。
1: 对。是不可能的。
0: 哎，你看那小香猪抱着他、
1: 抱着他的腿，就这样。
0: 猫咪。
1: 小猫咪是吧？这是鹿、
0: 梅花鹿。
1: 梅花鹿。嗯，
0: 哎呦，那个猪推他的，他坐在那个老板椅上面，猪在后面推，你们能想象那个画面吗？
1: 是的，
0: 哎，
1: 猪在后面推，你说猫狗在后面推，我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了。猪推，
0: 那为什么不让驴在前面拉呢？
1: 也可以，
0: 骆驼在前面拉，为什么要让一只猪在后面推呢？
1: 哎，他还骑马，还有马，哎，小白龙马一样的感觉。
0: 哎呦。
1: 哎，
0: 他的生活真的是多姿多彩，
1: 厉害厉害厉害。他其实就是成为首富之后呢，对于动物的关爱没有少过啊、这个对于流浪动物其实也是有一些关注的。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来听歌，范晓萱《豆豆龙》。

0: 代是非常流行的姚妹儿。
1: 没错，她的妈妈叫姚妹儿。
0: 对，
1: 妈妈的叫姚妹儿的原因呢，是因为她姚妹儿的爸爸妈妈是四川的。
0: 对，嗯，然后姚妹儿的老公是 from 那个
1: 苏格兰
0: 的，对，所以她就是。他和他妹妹两个人长得就不一样。
1: 你看男童宋慧乔说他好乖哟，好喜欢。他拉粑粑的时候你没看到呢。尿得透透的吧那个。
0: 要不是。
1: 对对对。
0: 吸饱了都已经。
1: 是的。而且不要忘记他是个边牧，最终他会长大的。最终他会有。
0: 跟你斗智斗勇的。
1: 对，他最终会有很强大的

菜，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

一定要完成的啊，而且不会，咱们的惯例是不会贴着这个下限去完成啊，虽然我们目前来看不大可能够到上限，但是我们一定不会贴着下限，就我们还会比下限要高那么一点点，但是从八月份啊，七八月份的数据来看可能不太理想。那么怎么办？会不会啊，接下来会再来一定的924，再来一个924和926啊，所以市场有这样的期待啊，有这样的期待。但是我同样也要提醒大家，为什么现在市场交投比较清冷啊？各位，今天多少号？今天16号了吧，然后下周我们就会迎来端午节，端午节休三天，三天回来以后上三天班，然后开始，哇塞，超长的一个国庆假期，八天啊，也就是说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啊，全国人民就基本上这个停产停工嘛，对吧，全国人民都在这个假期里了。那你想想看，在我们假期的期间，其实海外市场都在交易的啊，对吧，现在马上韩国和这个美国它全天23小时交易啊，我就休息那一个小时，全天候的交易。那我们休息半个月的时间，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那当然我们的资金也会害怕，那你外围万一出什么事儿，对我们会不会产生影响，但是我们又不开市，我们又没有办法动作啊，所以各位，我觉得这个地方市场清冷啊，在预期当中，对吧，如果一直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我相信大家也不意外，现在这个市场不就这样吗，对吧，不就这样吗，等等呗，咱们小散户有啥，咱们有耐心啊，咱们没有基金经理头上的那个 KPI 的考核呀，咱们也没有，对吧，一直跟大家说一个观点啊，这也是一个事实，就是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为什么？人都是这样的啊，人一定是追涨杀跌的，对不对？你说当市场很火爆的时候，哎呀，感觉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赚钱的时候，你也按耐不住了，我也要入市，我也要去赚钱，把钱给基金经理。其实越到高点的时候，风险是越高的，但是你把钱给了基金经理，基金经理他也很无奈啊，因为按照有相关的基金的合同，包括他是股票型基金、偏股型基金，他必须要买到多少份额以上，你给了他就得去买，对吧，你只有人给我钱我就得去买，但是其实他们也知道那个时候比较高了，但是没有办法，基民给他钱他只能去投，反之亦然，当市场很清冷的时候，我们说买在无人问津处，但是人不都这样的吗，买涨不买跌，你跌下来了，所有人不是想着我去买，是我要赎回，对吧，基金经理这个时候其实他是希望有钱给他来买，但是没有，无奈这个时候大家都很恐慌，大家想的都是你把钱还给我，我再也不玩了，我要赎回啊，这是基金经理很难办的地方，所以我们说这么多年，其实你回头看，基金大部分的很多的基金，或者说有一说一啊，我们很多的基金其实是赚钱的，啊，大概率是赚钱，但是为什么基民的体感不好？就是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为什么？其实跟股市是一个道理，追涨杀跌，市场好的时候你要给他钱。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操作难度很大，而且现在为什么这段时间市场量缩得这么厉害？就大家都在等嘛。对吧，你马上又是一个超长的假期，又有各种这个不确定性悬在我的头上，那我场外资金我准备着嘛，啊，我就等一等，对吧，但是也不是没有热点啊，就像这段时间咱们节目的两个群里大家一直在盯着那些票，我们这个市场热点大家拎的还是很轻的，从我们的节目到大家自己的这种交流和探讨，对吧，我们看到很多人去买长兴啊，然后去做了这个 MLCC 啊，去做了 PCB 啊，对吧，那几个标的啊，我们有很多朋友都已经玩的溜溜的，对吧，这个风华呀，国慈啊，406啊，对吧，三环呐、啊，啊，包括华正新材啊，对啊，我们还有人就是在这些标的上啊，其实我们很多投资者都是玩的溜溜的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市场热点抓的真的非常好啊，能在这种弱势当中你还能抓到比如说像 PCB MLCC 啊，刚才我说的这几个标的，那真的太难了啊，挺不容易的，是吧，所以我们还是要首先选择我们的节目，我觉得也是一种认知啊，那么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啊，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线上这一个半小时的节目不过瘾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线下啊，线下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微信大家庭里，也欢迎大家线下的时间也可以多多的交流互动啊，一个人做股票挺孤单的啊，挺对吧，现在关键是现在也没啥什么可操作的啊，那不妨也来到我们群里认识更多的朋友啊，认识更多的股友们，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啊。

0: 怎么入群也欢迎大家，如果想入群的话，把加群两个字啊，加群两个字留在我们的大南京上，导播看到之后第一时间会告诉您如何加群。对，秋天的笨鸟说汽车在马路上会惊了马，是的，对吧？那时候说火车开到30公里，是的，说人坐在火车上人会发疯的，心脏会受不了的，要五脏俱裂的啊，这个电灯要把人电死的啊，家里我拒绝装电灯，不能装电灯，我会被电死的，都是这样嘛，对吧？因为未知，是吧？对，说需要一些逆向思维，就是反人性嘛，对吧？必须就还是要反人性，否则那大部分人都赚钱了，不大可能哦。好吧，所以欢迎各位此刻就进来，我们互动一下啊。今天我跟大家，商盟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我们看到昨天市场在一片这个惨绿当中看到了一抹红，在哪里？科创板，对吧？科创50，各位来到我们的大南京上，就跟咱们互动一下吧。那各位觉得今天咱们的这个科创50国产算力还能不能够继续的啊，一抹亮色，还能不能够继续的一枝独秀？认为能的朋友扣一，认为不能的朋友扣二啊，我选了一个一啊。好，那么也继续欢迎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啊。今天开盘之后，指数一个宽震，现在上证现在是3852，微跌0.29，深成指跌0.4，北证50涨0.12，全 A 等全涨0.1，科创50涨1.34，科创信息涨1.55。最近创业板弱是为啥？是因为最近被宁王是带的不轻啊。继之前啊，这个阳光电源啊，这个大跌之后，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宁王啊也是跌跌不休，而且是大跌不休啊，确实对整个这个创业板，对399006啊是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个拖累了。好，10:17，马上我们进入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好，整点看盘，我们马上来连线到的是中广云的资深投资顾问展元老师。展元老师上午好。哎，今天星期三，展元啊。导播是不是打错电话了啊？大家稍等一下啊。好，我们这个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啊，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此刻来到。打成谁了？今天不是星期三吗？啊，我们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此刻来到我们的大南京上打打卡，也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加入我们群的朋友啊，导播已经回给你了啊。怎么加群啊？这个你看一下啊，加一下我的微信号，然后我会把您，因为我们群都是几百人比较多啊，首先您得先加我，然后我再把你邀请到咱们的群里来，好不好？好，那这会儿时间啊，上午的10:18的时候啊，各位也欢迎大家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在这个整个市场相对疲弱的状态之下，我们看到了科创板已经是三连阳了，今天能不能够实现四连阳啊？能不能够继续保持一枝独秀呢？认为能的朋友扣一，不能的朋友扣二，欢迎大家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好，马上进入这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我们来连线中广云的资深投资顾问展元老师。展元老师上午好。
2: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展元老师。那我们还是关注一下最近这个较为疲弱的市场啊，量能昨天再次缩下来，老股民都知道啊，无量无行情，确实市场交投也是比较清淡，4000多只股票在下跌啊，整个人气呢是显得比较的清冷啊。那展元老师你怎么看呢？就是特别是我们也知道马上美联储到底加不加息也就在这一周了啊，包括日本央行，但是确实最近挺多负面的消息，关于 AI 威胁论的讨论啊，包括这个油价也在不断的往上冲，包括我们也看到这两天似乎我们出来的这个经济的数据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啊。那您对于这个内外因素综合之下，您对于接下来 A 股仅供各位参考啊，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好，那么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26啊，最后在半点之前，我还是把这个咱们的这个关爱，今天这个结束了啊，这个、广告时间结束了哈。那么就这个啊，还有就是本节目啊，再次跟大家这个感谢一下我们的赞助方啊，我们的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冠名播出啊。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啊。好，我们感谢咱们节目的冠名方的赞助播出啊。那么，也是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需要啊，其实我们也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如果各位企业啊有什么宣传需要，也欢迎大家来啊。好，那么此刻我们看到指数还是横在这个，就上证而言啊，上证因为这一轮还是比较强的啊，因为很多你看像科创都是先创新低了，但这一波呢也是反弹的还不错。科创50现在涨1.99，科创信息涨2.3%，对吧？现在。创业板399006啊，创业板还是偏弱啊，创业板我们看一下3003308中继啊，中继起来了3005020。

心一胜啊，哎，不错，今天大光也起来了啊。其实你如果都已经认为是熊市了，那你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对吧？你就应该离开这个市场。熊市当中赚不到钱的，各位啊，摆一点点钱进来玩玩就好了啊。熊市当中绝大部分99%的人是赚不到钱的，对吧？但我倒不是这么认为，我认为这个地方一直以来啊，基本上我们宣总也都是在说啊，这样的一个配置，还就是能做，有能力就做。其实当没有趋势性行情的时候，不做看也可以。什么时候看市场，可能真的有机会了，看量能，密切的去关注量能的表现，好不好？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啊。好，各位，马上我们进这个整点的广告了啊。稍后回来以后，11:10，我们也会给嘉宾跟嘉宾做一个电脑的同屏分享。所以各位，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大家只能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赶紧进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吧。

0: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好，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昨天啊，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中共南通市通州区委宣传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荔枝新闻中心、广播传媒中心站管理部联合承办的“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启动仪式暨首站采访调研活动，在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举行。活动呢，将深入探讨“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镇域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记录江苏大地镇域向新向优的发展故事。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彭提帆、周洋、徐仁飞以及王雨竹发来的报道。
3: 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层级，国家各项方针政策最终要靠乡镇去落实。江苏镇域综合实力领跑全国，在2025年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榜单上，江苏以249席位居全国第一。通州是南通市拥有千强镇最多的区县之一。
4: 好的，主持人，现场的各位嘉宾大家好，我现在呢是位于南通轨道交通一号线南通西站。南通地铁呢，在平潮镇设有两座站点，一处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南通。
3: 在首站活动中，采访团记者兵分多路，通过视频连线带观众云端探访通州区小镇风貌。南通西站高铁地铁在此交汇，区位优势给产业发展带来的竞争力直观可见。项羽海庄大型船舶的建造现场热气腾腾，海工装备的大块头分量十足。江海电容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精密的电容器从产线流转下线。
5: 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我们两个镇啊紧紧地抓住了时代发展的这个机遇啊，真抓实干，因地制宜的发展生产力。其实我们搞经济学的，经济学里面有个理论叫
3: 面向十五五，这些独当一面的乡镇如何续写辉煌。活动现场正在说主题对话环节，将话筒交给了最懂乡镇的人。平潮镇党委书记吴佳佳、五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雪斌与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白俊宏、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周瑞围坐畅谈。话题从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到优势互补一体联动，再到“十五五”镇域发展的新空间，一线实践与智库思考同场交汇，为镇域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合力，也为新闻行动提供了鲜活的报道素材。平潮镇党委书记吴佳佳：
6: 采访活动啊，安排的非常好，特别是我们两位专家为我们这个平潮五街片区啊，下一步怎么发展啊，出了很多的金点子啊。我们想呢，还是要紧扣啊，我们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窗口期啊，我们要立足我们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啊，大力发展产业，以一镇之貌促全域发展。
3: 风华正茂将以显微镜加望远镜的双重视角，挖掘镇域高质量发展样本，运用多元手段，打造由总台牵头荔枝新闻中心、广播传媒、13个中心站，联动全省64家县级融媒体中心的1+13+ N 传播矩阵，让江苏宝藏乡镇的故事破圈传播。小镇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作为本次新闻行动的全程支持单位，邮储银行将服务强县副镇列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五大行动之首。下一步，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将积极落实国家政策，引导金融活水持续向乡镇基层下沉，为小镇发展注入更多金融动能。
2: 眼下呢是秋日硕果迎之，乡村活力迸发。盐城市各地依托本土农业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农业发展新路径，以多元业态赋能乡村产业升级，助力群众增收致富，绘就出了一幅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秋日新图景。好，那么接

0: 接下来我们就到盐城去看一看这秋日硕果。
1: 金秋时节，在射阳县海通镇榛果满堂热带水果采摘园的温室大棚内，绿意盎然，果香四溢，一排排火龙果藤蔓长势繁茂，饱满鲜红的果实挂满枝头，一派硕果累累的秋日丰收景象。依托设施大棚精准控温，科学管护，原本生长在南方的热带水果成功实现本地规模化种植，新鲜清甜的生态鲜果吸引众多周边市民前来观光采摘。
2: 我听朋友说嘛，这边有一个热带水果采摘园，今天就跟他们一起过来看看，自己亲手采摘的水果比在超市里面买的要更加的香甜。
1: 南果北种稳产优产的背后，是技术赋能与产业深耕的持续发力。针对热带水果生长习性严苛的特点，园区因地制宜优化种植方案，全程适用有机肥培育，从源头守住果品品质与口感。同时，园区持续扩大种植规模，丰富果蔬品类，在稳固火龙果主导产业的基础上，推进新品种种植，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持续做大做强热带特色种植产业品牌。
3: 三分之一现在种的是火龙果，现在大批量已经上市。
0: 与囧舵村两委合作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常年吸纳近40名本地的村民和务工人员。那目前呢，该项目每年可以为囧舵村新增经营性收入达到32万元，给务工的村民每年平均增收1.5万元。这个基地呢，是由上海林优控股集团旗下的海安卓岭智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了1000万元建设，盘活闲置农业资源，联动囧舵村现有分拣中心和冷链仓储中心，打造出了涵盖采收、清洗、漂烫、鲜切、速冻等全流程作业链。对，另外呢，有听众朋友认为真假难辨啊，我不信任，虽然贴了复吸也不知道能有多少吸呢，还不如直接去吃吸片，是不是？再有呢，有的像 DJI 的大米呢，它口感偏差啊，这也是影响大家购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你虽然有功能性，但是首先得好吃啊，因为你这个呢不是吃一天两天，得长年累月吃，你不好吃，这常年吃那多受罪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首先呢要好吃，然后再具备功能性，再有呢就是你的性价比还比较合适，比普通的产品稍微高那么一点，我们还是能够接受的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呢，这些生产厂家大家呢要从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出发，从他们真正的需求出发，来生产出

0: 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0: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落。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啊！一首歌曲《在树上唱歌》，哇，听得真的是觉得心旷神怡啊，就有一种光着脚丫在树上大声歌唱的那种幸福感。好，那看到听众朋友宁静致远跟我说，我会买这些功能性农产品，但是太贵了我就不买了所以大家还是要衡量一下价格的。是的，你说如果说一枚普通的鸡蛋是1块钱的话，你这卖个2块钱3块钱一枚，我觉得特别是如果你卖3块钱以上，我肯定不能接受啊，卖个2块钱可能还能接受所以呢大家还是要考量一下的，对不对？你可以贵，但不要贵得太离谱。再来看到黑与白在思考说，我只买口感好的大米，对于复心的我不讲究啊。所以你看大家为口感买单哦，好吃的东西谁不愿意买呢，对不对？就像昨天我跟大家说那个月饼，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吃月饼啊，小时候吃那些月饼什么红绿丝的，我记得哎呦妈呀，最讨厌吃了，难吃死了，又甜又硬又难吃，再加上它糖油又特别多，吃了发胖，对不对？但是一旦它口感好，我就忘了什么糖油多发胖啊，什么这些都抛诸脑后啊，这就因为好吃我就很想去买。所以我还是要跟咱们的生产者来说啊，咱们的从事农业生产的朋友一定要把好口感放在第一位，一定要把好口感放在第一位，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口感好，安全，再加上有功能性，那就更好了，对不对？好，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啊。其实平时我们在生产过程当中要经常去调研，了解一下消费者他们的一些真实需求啊，根据他们的需求来买单啊，来生产，这样的话才能有目的性的来生产。特别是我有时候会跟农科院的一些老师聊天啊，他们也会跟我说，说这个我们现在的研究方向，是谁来告诉我们的，往哪个方向走，其实也是根据市场的需求，一个是未来的需求，一个是当下的需求啊，根据市场的需求来不断的调整研究方向。就像这个朱兆秀听众说，功能性食品都是噱头，只有价高是真的。就说这个复硒产品吧，得首先知道自己是不是缺硒啊，有几个知道的，得。

0: 盐分解成小分子，您喝进去呢，身体接受起来更轻松，不添负担。我们给大家算一笔细账，我们这一盒铁棍山药粉啊，用的是6斤鲜山药才能出1斤粉的浓缩工艺。您算算看，6斤的温县卢图铁棍山药的成本得多少钱？现在呢，来订购的话，真的非常的划算。
1: 看看钟，对对表哈，我们的节目呢也很快进入尾声了，20个名额应该也所剩不多了。最后呢，我把今天活动再给您重复一遍。经过3年陈化，老鲁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源自河南温县原产的卢图铁棍山药。6斤鲜山药出1斤粉，古法麸炒，3年陈化，细爆破壁研磨成粉，订购更实惠。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大家呢可以享受2重福利。第1重福利是您订购1组5盒，每盒只要49元；第2重福利是如果您订购2组，那每盒只要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我们再额外多送2盒。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参与成功。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上，来自中国的潮玩玩偶出现在赛场上，立刻点燃了全场球迷的热情。作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受邀亮相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不仅标志着中国文化成功出海的高光时刻，也生动体现了中国潮玩产业的蓬勃发展。潮玩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潮流符号。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潮玩行业零售额高达676.9亿元，预计将在2026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101亿元。203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2133亿元。
1: 我觉得这主要还是给的是情绪上的价值更多一些吧。
2: 我觉得他们挺可爱的，摆家里面有时候去看也挺开心的。
3: 我们把潮玩当作文化作品而不是快消品，然后用情感共鸣让用户主动去分享。
0: 随着中国潮玩产业规模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这一赛道，希望成为专业的潮玩设计师。
4: 对，我觉得设计师他不仅仅是一个画手，而是一个要全面负责这个项目推进的人。
5: 他是一个灵魂的一个创造师，因为我们不只是在画这样的一个平面的一个插画吧，我觉得更多的是赋予这个 IP 不一样的一个价值，以及它背后的一些故事。
3: 能把自己的创意啊，自己的想法想象力落实到
6: 一来云如一站，对吧，那个气势就出来了。
0: 即使原型都是赤兔马，结合不同主人的人设与故事，设计师也会赋予其截然不同的气场，让每一匹赤兔机甲都独具辨识度。
6: 赤兔马，但后面其实会为了关羽的坐骑，虽然他们是同一匹马，但是其实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关羽他作为武圣，他的性格其实是很稳重，所以这匹马里面的漆面做了一个哑光的处理，就和关羽的性格很贴合，它的鬃毛和它的尾巴是火焰的一个造型设计，
0: 既有收藏价值，又兼具超高观赏度。这样硬核又吸睛的机甲潮玩，俘获众多铁粉，也让他们更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如今的潮玩圈，国潮风早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流行趋势，越来越多潮玩深度拥抱国潮元素，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别样火花。
7: 我习惯的话按每年的生肖，像今年马年的话，我设计了一套这个马上封侯系列的那个产品。第一个白龙马的话，代表人生的第一个阶段，表示的就是刚刚开始读书求学路上取经，直接的就是人到了成年之后开始在社会上打拼，就是一匹红马在征战沙场，在不断的拼搏。接着呢一路上呢终于闯出来了，从草根变成了一个时代的黑马，积累了财富，到了晚年安然退休。
0: 曾子豪从小就在玩具工厂长大，对玩具生产流程
8: 一定要美，所以我们的艺术家和我们的设计师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如何把这个美去衍生成大众可以接触到的、可以理解到的一个实体的产品和模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近年来，国内潮玩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涌入赛道，本土原创 IP 也在快速崛起，不少曾经小众的设计师作品慢慢走进了大众视野，走进了年轻人的收藏柜，甚至走出国门，向全球消费者传递东方美学与中国文化。薛之遥主导打造的国潮爆款 IP 石梦墨，灵感源自山海经中的上古灵兽，打破传统神话的距离感，通过柔化线条、温润配色的艺术重构，将神兽吞噬噩梦、守护安宁的温柔能量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生活美学。
5: 比如说他在《山海经》里记载了会有一个象鼻啊、犀角、虎足这些元素，然后我们再根据上面的一些文字记载以及我们查到的一些图案的一些资料，然后去整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石木木的一个形象。我们也会给它做了一些圆圆化的设计啊，加入了一些代表幸运的四叶草的一些元素，西周时期的一个青铜器，然后它也是石梦的一个记载。然后呢，通过这些线上的一些文字的记载以及线下的一些图案的一些描述，我们经过了自己的孵化之后，也是重新设计了它的一个形象。
0: 这款潮玩

0: 价格依然偏高。小货车不断地开进来，买货卖货，热闹不已。后面车上的野生菌会不会多一点呢？
1: 这青头菌什么价钱？
2: 一百八。
1: 180。这是从哪儿运过来的？
2: 冷仓。多少斤？160。
3: 平时拉满。
1: 今天就拉了几筐。
4: 白送牛冠菌的话，这两天在400块左右一公斤，产量比较低。我们平时的话都是10多筐，今天你看只有4-5筐菌子。
0: 下午到货的主要是红葱见手青、白葱见手青、青头菌、古熟菌、黑牛肝、黄牛肝等品种，并没有松茸和干巴菌。不过有一种野生菌和松茸长得很像，这又是什么品种呢？
4: 老人头低配版松茸，150一公斤，它有一股松香味，像火锅的话比较爱吃这个菌子。
0: 每年进入雨季之后，充足的降水和温暖的气温就会唤醒土层里的野生菌菌丝，催生各种各样的野生菌破土而出。当地人也把这段时间叫做吃菌子的好时节。离昆明最近的玉溪市素有菌香的美誉，盛产干巴菌、牛肝菌、青头菌、鸡枞、松茸等。作为野生菌的源头，目前玉溪野生菌的产量到底如何，价格又如何呢？随后记者来到了玉溪的一处野生菌批发市场。
5: 你们说的红闪闪了吗？就是这个了，这个品质是最好的，就是价格还没有下来，这两天刚好在市场上涨。
0: 商户告诉记者，玉溪的野生菌今年也晚上
6: 那么大点，然后看着可以减了，就是我不减的话下一个人他会减，所以品质上面就上不去，所以自家把山围起来以后，那么大的一点干巴菌就可以养那个二十多天，它就会长那么大，所以品质然后价格也提升了。你看这个就是去年给菌子搭的窝，前段时间有了，
1: 估计今年会不会长得更大一些，
6: 我看一下今年能不能多长一点。
0: 在李玉梅家的林地里，记者见到了很多干巴菌的窝，这些窝预示着在精细化的管理下，只要雨水合适，今年的干巴菌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收成。
6: 总的这个面积有50多亩，出干巴菌的地点有40多亩的话，我们家的去年的品质是到了200公斤。
1: 那这去年200多公斤的话，价格大概是什么价格收卖出去的？
6: 高的时候去年卖到了2000块一公斤，低的时候到了400块一公斤，就是10月份。
1: 高的时候是几月份？
6: 8月、7月。
0: 就在记者以为无法见到成品干巴菌的时候，李玉梅在路边的草丛里找到了零零碎碎的几朵袖珍的干巴菌。
6: 科学采摘的话，它一年是可以采3到4次的，把菌根留下，再过个10天，它又是一大片了。
1: 在咱们自己的林地里，它还可以长多久？
6: 这个样子的话，就我就要放它20天，
1: 20天
6: 以后它就已经这个样子了。给，长一点看。
1: 别看只有一点点，甚至还不到一颗牙的那么大小，可能是一辈子都会记得住的一种香味。它是浓郁的那个松香，还有那种森林里的那种清香味，描述不清楚的，就是大自然的那种味道啊，浓缩的精华。
6: 知道为什么卖那么贵了吧？
1: 对，
6: 白的这个吃起来就脆脆的、嫩嫩的，这个品质就是顶尖的了。说它
0: 已经在林地里，记者还见到了一种和干巴菌很相似的假干巴菌，消费者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辨认。
1: 长得很像，
6: 对，长得很像。腌制品它一般它都不舍得用真的，那个价格就太高了。所以说一般都会用这种，假的，只是说它的味道不一样。这种假干巴菌的话，它的产量还高。
1: 这个价格呢？
6: 这个价格在30块一公斤。
1: 那很便宜了。
6: 对。
1: 它的味道跟干巴菌比起来，

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带来哪些新机遇？7万亿元体育大产业会激发哪些消费新活力和新动能呢？围绕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和财经评论员周密，欢迎两位。最近很多地方的体育赛

0: 非常的广阔啊，大家都愿意去啊、享受这种户外运动，比如说爬山，比如说骑自行车啊，比如说去徒步。我觉得这些户外运动本身来讲，它都能够给人们带来非常好的身心之间的一种平衡。以前呢，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身体的这种健康，现在呢，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呢，我觉得都在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的品质。所以户外运动本身呢，它是有一定的社交属性的。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户外运动的这些群啊，他们组织一些啊，大家一起去活动，一起去为着共同的目标去产生共鸣。我想这样的本质上来讲，对刚才您提到的这些产业的发展，它是形成了一种浇水的一个作用。所以户外运动呢，它创造了很多的场景，同时呢，它又拓展了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互的距离的改变。这种距离的改变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影响到我们平时的工作的效率。所以我想户外运动它会反哺我们的在城市在室内的这些工作和活动，给我们创造更多的价值。
1: 嗯，那还有哪些创新的做法？接下来我们到深圳去看一看。深圳地铁岗下北站作为大型枢纽站，人流量大，除了衔接交通的商业街区，这里还利用枢纽内的闲置空间打造了一座地下运动生活馆。我们来看记者最近的体验。
2: 我现在是在深圳地铁岗下北枢纽，日均40万人次在这里交汇，日均突破1200万人次，相当于一座特大城市的人口。以前大家到这只干一件事儿，就是换乘。那现在晚高峰6点之后，你再来看，画风全变了。那么很多人出站之后不往出口走，那地铁站还能干什么？跟我来。

0: 体验了一把攀岩，那么从地铁站出来，穿上装备上墙，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的样子。每天晚高峰一过，这里就成了深圳市民的情绪中转站，不用回家换衣服，不用绕路，出站即开练。这种通勤加运动加回家的动线，正成为现在深圳市民的新选择。
1: 深圳港下北枢纽站是五线换乘站，总建筑面积约22.49万平方米，23个出入口将枢纽与周边写字楼、住宅连通。港下北枢纽站采用分散式布局，把各类运动场地巧妙分布在地铁出入口、站厅通道、商业区域等通勤必经路段。对上班族、周边居民来说，不再为了健身长途奔波，换乘等候下班闲暇的碎片化时间，都能随时解锁运动乐趣。
2: 在我的身后，这里就是有一片羽毛球场，那边还有桌球场、匹克球场、乒乓球场。我们羽毛球的定场量在全天的100%。
1: 运动只是港下北枢纽站停留力的一部分。
3: 这也可以让我们去做体育，像上次那个世界杯举行的时候，大家马上就可以去玩一些这种体育游戏。所以以前的体育呢，认为必须要身体来运动，但是现在的其实像一些这种电子游戏类的，它也是属于体育的竞技类的活动。第三个方向呢，可能就是一些高品质的这些设备啊，这些体育的器材。我曾经参加过一次的体育用品的这个展览会啊，这个展览会呢也是在河北的一个地方，特别啊专注于对于健身器材的这样的一种研发和改进。我觉得他们呢现在也更多的关注人与人的差异。以前呢我们讲那个体育用品就是看重量啊，这个要人锻炼这个肌肉，但是现在呢其实人与人是有差别的。我们如果能够通过锻炼的过程中，能够把你的这些差别锻炼的量和对你身体的影响记录下来，进行一些模拟，科学的去引导，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发展是非常的有效的。就是你要锻炼的目的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变得非常强壮，但是他要能够更健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的赋能啊，我觉得能够使得我们更有效地去满足这些差异化的需求。你比如说你可能练的原来都是一些大肌肉啊，都是外边能看到的，但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内部的一些深层的肌肉它是更需要锻炼的。你如果能够保持核心的稳定，保持关节的灵活，又保持肌肉的力量，这几者之间是需要进行平衡的。所以我想人工智能的技术的这个出现，使得我们以前在做这种工作的时候，要去鉴定每一个人的差异性的时候，变得非常的困难。现在呢很容易了，它通过一定的方式去记录下来，然后把这个数据反馈到这个服务器，然后大家进行科学的这种指导。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体育的产业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利的，未来也会增加更多的可能性，提高我们的效率。
4: 那今天的发布会上还提到，到2030年要努力实现体育产业的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这样一个目标啊。那这又会激发消费领域哪些新活力呢？魏老师，
5: 首先呢，我觉得呢，我们要看就是它确实呢，可能对。

文旅产业会带来一些促进作用，把门票经济呢变成票根经济。实际上大家一提到票根经济就在想，哎，我是不是原来从单一消费变成了一个多点消费啊。实际上我觉得呢，票根经济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很多地方来关注它，就是票根经济实际上它可能会拉动供给端，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生产端。票根呢，是我看一个赛事，我看一场演唱会以后所带来的衍生的一些消费，但是这种消费的升级可能会触动我们生产端的升级。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运动装备，我们也提到了这个 AI 智能环啊，手环的这个，我觉得这一块呢是很多地方呢它通过赛事能不能发展当地的比较优势产业的一个切入点。再一个呢，我觉得呢，我们原来讲户外运动，但是呢新的机遇是户外运动是个体的这种行为，那么我一个地方推动户外运动能不能衍生出来我的户外运动的产业，这个呢我觉得有几个点。一个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
2: 点。经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4: 中国购持续火热，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0%，消费场景更优，离境退税提效，消费体验更好等特点。
5: 以前我们看到是中国游客漂洋过海出国旅行进行全球购，现在是外国游客扎堆来华中国购，我们该如何理解这里呈现出的一些新的变化趋势？方老师，
6: 那实际上这里面很大的程度是由于我们的入境旅游的一个快速发展的结果，就入境游它带动了一个中国购，就中国游带动中国购。实际上我们一个数据啊，2026年的上半年，整个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的人次是达到了2291.4万人次，什么概念呢？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4%。但这样的一个增速是什么样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像这样的一个外国游客的一个
7: 模仿这种中国的这种生活习惯和这种方式，所以也吸引很多来了以后呢，都要这个去学点什么东西回去，要体验一些什么东西回去，对吧？从喝热水到打太极拳啊，再买一些中国商品。
2: 火车站的1.1万个闸机通道正式施行。
4: 来自澳大利亚的希哲常年在中国工作，地铁境外银行卡一拍即成的通行方式极大方便了他在深圳的交通出行。深圳地铁还配套升级了客服中心的境外银行卡支付功能，支持儿童购票、超时补票等业务，让地铁境外银行卡一拍即成的方式汇集更多境外人群。记者在深圳机场看到，各类涉外支付服务已经落地航站楼多个消费区域，无论是酒店、商超、餐饮门店，还是免税购物专区，都已全面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支付、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
2: 随着深圳多元支付生态的全面推进。

0: 许多来自境外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绑定境外银行卡、使用海外电子钱包等方式，在深圳实现非现金支付。大家看，像这样把绑定了境外信用卡
1: 的一个环境、一个体系不断的完善，所以外国游客他们很自然到愿意到中国来旅游，愿意在中国来。

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核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

0: 8月22日最高峰发送183128人次。
1: 对，验票进就可以了啊。
0: 李如玉每天接待的特殊旅客也要比平时多出20%。
1: 我现在有一个预约，有两个预约的到达旅客，我需要我接一下。完，其中有一个是需要轮椅，有一个是自备轮椅。我来。
0: 李如玉前去接站的两位特殊旅客，都是通过12306网上预约的接站。
1: 好了。好，拜拜，不客气，走。
0: 在北京西站036候车室的登记处，有一本厚厚的预约单，详细记录着每一位重点旅客的出行需求。
1: 每天如果说是咱们分线上和线下，一共加起来人得一天得500到600人次。您要是这么坐着不舒服的话，咱那边有躺椅。
2: 一天
1: 至少2万步，最高的时候达到过将近3万。
0: 除了车站的服务保障，针对暑期家庭出行的特点，国铁北京局集团在暑期升级了儿童专属餐食，包装盒采用了熊猫头像的卡通造型，里面主食和配菜的营养搭配更加合理。
3: 里面的那个套餐的配料也是增加了这个升级，现在里面有鸡腿，然后有滑蛋，然后有玉米，还有南瓜，有海苔拌饭。
0: 精细化服务守护着出行的温度，不同于春运返乡探亲的单向潮汐，暑运的客流里藏着满满的消费活力。随着暑期演出季来临，灵活匹配客流需求就成了暑运运输的新课题。
4: 到乘地头2073次列车旅客，您到快车联升4检票进站。
0: 8月2日深夜，北京南站针对在京举办的一场演唱会而增开的歌迷专列，为了引导歌迷快速检票进站，工作人员在地铁出口对声问：
5: 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热点密集，消费场景多元，跟着赛事演出去旅行已然成为一种新风尚。我们也会密切跟踪大型演出、体育赛事活动的客流规律，建立需求感知、运力匹配、站车联动的快速响应机制，让列车时刻表始终跟着市场需求走。
0: 这样精准匹配需求的响应，不止发生在深夜的城市枢纽，也沿着铁轨延伸到热门的避暑线路上。暑期的每天上午11:01，由北京北到太子城的动车组列车准点进入第四站台。这趟暑期增加的16节动车组列车几乎天天满员，车上的乘客大都是前往太子城周边游玩的旅客。2026年暑运期间，京张高铁增开了5对往返太子城和崇礼方向的动车组列车。
1: 有坐接驳车的旅客，咱们往那边走。
0: 暑期来这里的乘客大多是携家带口来这里避暑纳凉、运动游玩的周边游客。张家口崇礼区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的举办地之一，被称为滑雪圣地。如今借着发达的高铁网络，这里成为户外运动的聚集地。崇礼区80%的区域为山地，海拔落差达1361米，高山草甸、森林峡谷地貌丰富，天然适配山地自行车、速降等户外运动项目。在崇礼一家四季小镇的山地车速降公园里，来自浙江杭州的管女士正带着女儿在这里骑山地车。她告诉记者，几年前她带着孩子过来避暑，没想到孩子喜欢上了山地车速降运动。
6: 她因为从小从4岁开始接触自行车嘛，然后后面就慢慢的就有一次让他去尝试一下骑那个林道，他就非常喜欢，他就觉得说在山里骑车感觉很自由。
0: 这2年暑期，管女士都会带着女儿来崇礼避暑游玩，每次一待就是1个多月。
6: 他可以认识很多不同地方的一些小伙伴，可以跟小伙伴一起骑车，然后跟他们交朋友。
0: 来自北京的曹先生也在这里带2个孙子骑车，两个孙子一个9岁一个7岁，周一到周五曹先生带着孙子在这里骑车，周末的时候孩子爸爸就会坐着高铁过来替换他。
7: 是吧，礼拜五晚上就坐高铁就过来了，礼拜六礼拜天骑2天车子，礼拜天晚上可坐高铁返回去。坐高铁还是

0: 方面高铁快得多。
1: 在上山索道入口，骑行运动爱好者已经排成了长队。记者看到吊椅缆车后面挂着山地车，连人带车一趟趟往山顶送。到达山上车道的起点之后，这些速降骑行爱好者从山上狭窄的骑行道一冲而下。
2: 山地速降车现在是非常火的运动，因为它也是一种刺激性很高的运动，所以说深受这个青少年的喜爱。
1: 崇礼夏季平均气温仅18.4摄氏度，相比周边北京、天津等城市低10摄氏度以上。凭借凉爽气候与山地资源的天然优势，再加上京张高铁打通出行通道，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体验。
3: 现在各个雪场都在努力的在做这个山地自行车道，是一个差不多就是和3年前相比是一个暴增式的一个增长，感觉要翻倍的一个状态。
1: 杨光磊做了10几年的滑雪教练，过去收入主要靠冬季，现在通过不断学习，他还成了自行车户外运动教练。这样一年中，具正是蓝关造梅的卡通形象。
4: 他太小了，
5: 太小了，
4: 而且他每次都是晃下。

0: 记好到站人数公里。
1: 周六周日通通快快玩两天，周日晚上返程，一点不耽误上班。
0: 周五晚上出发，周六一早一的微生物也被一并清除了，病害压下去了，可土壤板结不仅没有解决，自身的活力反倒降了下去。
2: 最后就联系甘肃农业大学大学教授，最后下来给他采样化验，最后研制出一款就是微生物菌剂，通过有益菌调节调整土壤的活力。
0: 先给土壤消毒，再补入有益的活菌，一杀一补，土壤的微生态重新活了过来。基地七成地块的芹菜长势好转，死磕现象大幅减少，但仍有三成地块植株枯萎，长势参差不齐。张宝平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决定专程前往甘肃农业大学，找到施桂英教授当面请教。
2: 施教授你好，这次来有几个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我主要上来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近两年的试验，比以前也是就是种出来的芹菜这些也是非常成功，可是呢有一部分三分之一不多的有些稍微有点瑕疵啊，我也带着问题来找您，就是看让你看看病。
0: 同样的方法，同样的地块，种出来的菜却友好
3: 叶和几层的叶子。取得过程中我们会进行这个莴笋的大小的分解，粗的和小的分开，完了以后最分开以后我们会进行莴笋的清洗，清洗完以后有一部分会加工成光杆莴笋，有一部分会加对叶子，加工成对叶莴笋。
0: 莴笋加工过程中被剥除的老叶菜帮根占到总产量一半，这部分尾菜废弃物过去一直是冷库处理的一大难题。
3: 我们原来50%的尾菜每年量很大，自己掏钱一顿按200多块钱的处理。我们原来的尾菜是一部分拿到以后堆油炒，肥料炒以后堆油发酵，发酵有机肥，还有一部分是拿到地里以后直接还钱，以后地里除掉以后犁地以后直接还钱发酵，这两种利用途径。
0: 不论是送到肥料厂还是直接还田，这两种方式都需要额外花钱，平均每吨尾菜需要200元的处理成本。这个分拣中心每年产生尾菜10000吨，处理成本高达200万元。让韩爵欣喜的是，2024年尾菜饲料化利用技术落地应用，这笔高昂的开支终于省下来。那么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3: 消息目前在推广这个尾菜饲料化利用，他们自己的车来到我们公司来拉这个尾菜叶子，我们会免费给他装，给他们拉去以后做清除饲料利用。
0: 对冷库来说，过去每吨尾菜要花200元处理，现在免费给托有德拉走，一分钱不花还省了麻烦。对托有德团队来说，尾菜虽然免费收，但尾菜含水量通常在85%至97%之间，远高于倾注饲料适宜。

0: 这可比坐游船有意思多了。想浮就漂在水面，想游就扎进水里，其中藏着不少自由随性的乐趣。
1: 我第一次下水就是在江满河，对，就是体验的时候，然后找了一个体验的服务商，然后带我在江满河体验了一次江满，然后就深深的爱上了这项运动，就自己买了板。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很方便，就是一般下水点的话就是会离地铁站也不是很远，下班了之后就可以来滑一滑。第二的话就是城市里面的滑水的话有很多人文和自然风光的结合，在河上滑的时候既能看到两边霓虹闪烁的建筑，也能看到非常优美的自然风光，包括很多地方是有荷花呀，然后有一些芦苇荡，还会有就是落日晚霞这样很美的风光，所以就觉得是一个人文风光和自然风光非常能结合，能够在一个就是日常生活中融入进来的一个休闲项目。
0: 想拥有这样一份畅快享受桨板逐浪的自由，大概要在装备上花多少钱呢？
1: 滑桨板的装备的话主要就是有桨板，然后有桨，还有救生衣，还有就是给桨板充气的电泵。那个人装备的话主要就包括我个人的防晒的全套装备，包括帽子呀、防晒眼镜、长袖的速干衣、浮力的防水手机袋。我自己的整套装备下来的话差不多是2000块钱左右。像我这个桨板它是一个双气囊的，双气囊的好处是可以适应海滑，假设在极端情况下有一个气囊漏气了，那另外一个气囊它还是有气的，就比较安全。
0: 为了安全，贺静平通常先在岸边跪坐着上板，等滑到核心水深足够再缓缓站起身来。对他而言，玩桨板最大的快乐并非站得有多稳，而是掉进水里的那一瞬间清凉透体，痛快淋漓。
1: 因为落水感觉非常刺激，很凉快，然后就是落水的一瞬间感觉肾上腺素分泌多巴胺，就很快乐。
0: 跟喜欢尝鲜的年轻人不同，刚退休的门姐已经玩了好几年的桨板。退休前，她就常利用业余时间穿梭于
1: 南向，所以身边越来越多人在玩。
0: 北京入夏以来，气温频频爆表，亲水热潮势不可挡。几百元配齐装备，拎起即走的便捷性，让桨板成了上班族下班后的解压神器。不仅圈粉年轻人，也让亲子家庭玩得不亦乐乎。同样的热情也在南方蔓延。坐拥近300公里海岸线的深圳，凭借天然地理优势，将桨板运动推向了更广阔的海域。今天，深圳大梅沙岸边聚集了60多位桨板玩家，因板结缘的他们相约一同出海。人群中，江国强是公认的骨灰级大拿，2014年他就开始玩桨板。那时整片海面少见桨板，他常常独自漂在开阔的海上。如今他每次推板入水，身边总跟着一大群相熟的伙伴。
2: 我的兴趣爱好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水上运动，我觉得这个水上运动
0: 一不攻击，增强演艺带动效应，丰富优质影视作品供给，支持动漫文创非遗品牌发展，鼓励开发数字艺术、国潮文创等文化产品。如今人们外出旅行越来越追求个性化，这两年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一种新潮流，不少影片的取景地成为了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今年春节档的票房冠军《飞驰人生三》中，蜿蜒的高原公路、壮美的云海草原均取景于四川甘孜九龙县。影片刚刚上映几天，这里就已经吸引了不少前来打卡的游客。
3: 我们初一那天一家人一起去看了《飞驰人生三》，看到电影里面的风景一眼就沦陷了，特意趁春节假期来这里打卡。站在这里才发现实景比电影里面还要震撼，蓝天白云、雪山草地，像走进画里一样，也终于让我体会到了电影里面自由驰骋的感觉，太值得了。
0: 作为《飞驰人生三》的核心外景取景地，影片将九龙的高山峡谷、盘山路湾、草原云海等奇峻地貌与热血赛车剧情深度融合，让游客亲身感受贡嘎南。

0: 泼明珠的魅力。
1: 看了《飞行人生三》过后呢，知道了九龙县这个取景地，所以这一次特意通过春节假期安排来到了九龙县。这一路上的风景呢特别漂亮，给我的感受也特别好。
0: 作为《飞驰人生三》的另外一处取景地，浙江宁波镇海炼化因为独特的工业景观，在影片中化身为充满未来感的赛博朋克赛道。高耸的炼塔、错落的管廊与灯光，与影片中的经典镜头一一对应。
2: 接着《飞驰人生三》来建厂参观嘛，非常开心。真正看到这种建筑的时候，让灯光的时候，非常感到自豪。
0: 让电影 IP 加工业旅游的融合，玩出了新花样，让观众从银幕走进现实，感受工业景观的独特魅力。不仅是电影，优质剧集也带火了不少取景地，更是重塑城市文旅形象、激活地域文化的方式之一。今年总台的开年大剧《太平年》热播，不仅创下古装历史剧收视新高，更在荧屏之外掀起跟着《太平年》游浙江的文旅热潮。
3: 看那个这些，包括是服装啊，包括这个钱方词啊，这历史故事，完了通过电视剧来回想起来，这样的话就是对历史来感悟会更深一些。说真的，以前没有这部剧之前，我只知道这个有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它真正的历史渊源是什么。所以说这也是在很好的向年轻人传达当年的这段历史。这些事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体现。我是觉得这个好的东西，我们要不停一直一代的传下去。
0: 春节期间，钱王祠等景区游客同比增长3倍，旅游综合收入增长26.5%。浙江省绍兴同比增长20%，实现游客流量和旅游收入双向攀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贵州省同步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政策，今年赛事期间配套推出村超专属消费券，让参赛球员和观赛球迷都可以享受旅游优惠。以赛事场馆为核心，串联周边旅游景区、特色旅游乡村基地等，推出系列观赛旅游线路，让游客可以跟着赛事去旅行。而喜欢国风的年轻人则主动拥抱传统文化，希望追随着非遗去旅行。泉州的巡捕村凭借着簪花火遍全国，今年五一假期巡捕村文旅热度再创新高，成为游客体验簪花为非遗。

0: 俄时代今天放量跌超了 3%， 再创阶段的一个新低，单天的成交额呢是240亿啊，位居全市场第一。那么像赛力斯、探底回升啊，收红。那此前呢，鸿蒙智行跟问界汽车宣布啊，问界会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之下探索新的合作的一个模式。今天盘面上光通信指数涨幅超 5%、那我们看到像至上科技、光讯科技、新王敏捷啊，包括这个永鼎股份、通鼎互联等等多股涨停。那像东田威、长兴博创啊，这个世嘉光子还有聚光科技啊表现突出。像新易盛、中继续创、太晨光、华工科技等啊，光模块核心资产同步的走强。这个板块呢呈现了一个上游光芯片和下游光模块共振啊，这个核心高辨识度的标的全面扩散这样的一个强势的格局。另外呢，今天盘面上半导体方面，像有研硅啊，包括这个金生股份、中晶科技、力昂威等强势涨停。那么像这个安凯威啊，这包括金风明源，还有这个富满威、明威电子啊，大幅上攻。天越先进、沪硅产业、神工股份这样的一些硅片，还有这个第三代半导体核心标的同步的走强。整体来看啊，这个板块呈现了由材料端向设备端啊，包括这个设计端扩散这样的一个全面的修复特征。资金呢，对于半导体自主可控还有景气改善的逻辑定价出现了明显的升温。那我们看到中信证券啊，他们有一个研报，他们认为八月份的产需两端表现分化，工业生产景气要强于需求端的景气，三驾马车呈现了出口强劲、投资改善、消费偏弱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在宏观政策方面啊，考虑到八月份经济运行情况总体要好于七月，经济下行的斜率有放缓的迹象，增量政策择机推出的窗口期可能会
1: 出现一些放量。那其实在我们说在七月底那一波的时候呢，或者在过去有一波这个市场超跌反弹的时候呢，当时其实就是宽基的一些放量。那么宽基的放量就是通过科创五零的放量，科创五零的放量就是通过一些半导体设备的放量和一些先进科技的入场。所以这点大家就明白啊，其实就是一些我们可以理解成国家队的入场也好啊，或者说在这个位置啊，想要通过一些宽基指数，尤其是通过一些双创指数啊，去稳住整个的这个市场。因为确确实实我们觉得这个还是需要啊科技的回归啊，整个市场的量也好啊，人气也好啊，才能去有一个机会。原来我们都在前一段时间，你看拉粮食、拉种业、拉一些化肥，其实整个的对于指数的贡献度并不高，对吧？而且呢，这个量其实贡献度也并不高。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我觉得半导体的走强，一方面呢，确实是这个维护人气的需要；第二方面的话呢，也确确实实调整的比较多了。那么外围的一些因素的这种企稳之后啊，可能会有些机会。但你说调整到位了嘛？这个到位呢，其实是有两个说法，一个到位叫做是不是要开启一轮新的主升浪，还是说这个可能只是短期的一些修复？那么我觉得呢，这个短期如果你说重新开启一波主升浪，像六月底之前这一波行情，我觉得是非常难的，对吧？因为这个1.8万亿的量，其实很难支撑这个全面性的走强。第二个角度呢，其实我是觉得是啊，就是要看一些近期哪些比较强的，比如说半导体的设备啊，封装。那么一些产业周期向上的啊，或者说一些国产化最近在一直在走的，那么这些行情我觉得它能够有一些波段的机会。那么大家我觉得在大阶段就聚焦比较强的这个方向去做就可以了。如果一旦有走弱的迹象啊，那你该抛弃就抛弃掉。那么我这样子觉得呢，其实大家很能够很好的去应对啊。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就是觉得至少在今年的这个四季度啊，来临之前，我们还是认为市场有逐步向上的这个动能啊。那么还是会有到年底之前，我认为还是会有一波这个吃饭的这种行情的。那么大家，我觉得啊，不需要过多担心啊。在这个位置，我觉得向下调整的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0: 就是要持续锁定一个方向。那比如说，有人我就看好科技，我就看好半导体芯片，那现在我是不是就死磕，还是说是选择之后的进场的一个时间？
1: 我觉得如果你比如说看好这个方向的话呢，其实你就可以围绕这个方向，你去选一些股性比较活跃的或者龙头的标的，你去反复做就可以了，对吧？因为你比如说， 对，现在就是有很多行业是什么，比如说最近在炒一些股票的时候，科技反弹第一波，在7月底，大跌完以后，可能8月初反弹了一波，然后呢，8月的下半个月开始，逐步的阴跌，像电子布啊、LCC 啊，对吧？像这些铜箔啊，像一些硅微粉呐、啊，其实你看他们都在持续的阴跌调整，对吧？然后呢，最近好像行情稍微一恢复，PCB 的上下游的产业链一开始发酵，你看这两天这个硅微粉的一些。

0: 标的啊，其实2天就涨了30%，立马就把这个之前的这种啊调整的这个幅度全部都收回，而且还创了新高。这是目前我们说市场的行情一旦去发动，一旦到了这个节奏，它的这个涨幅会非常快，会非常快。所以如果你前面经受不住这种啊阴跌的话，其实这种瞬间爆发的行情，其实你很难把握到。所以我们觉得这种好的股票啊，或者说有强逻辑的股票，大家可以去反复。
1: 你涨个最多涨个3年啊，都有调整的。这是第一，第二，连带线偏离5年的均线就是掉红了。按照世界投资家葛兰为均线投资的八大法则啊，战争趋势过程中啊，掉空的情况下要回靠的。第三，大盘相对高位发行超级权重巨无霸啊，历史上的教训，每次从2001年啊、2007年、2015年啊、2021年，没有一个例外。啊，所以说，还有一个呢，就是大盘呢，周线上有一个3536.01、3542.51的57的这个向上跳空缺口，它尚在回补。所以，我建议呢，当下呢，还是不要盲目的看多多看少动吧。因为季线目前技术指标呢，已经进入超买区域了，一旦死叉的话，调整的周期最少4周到8周，也就是说1年到2年，到4个季度，到8个季度，也就是1年到2年，前期爆炒过的科技股，因为跌幅比较深，从技术上它有个修复的过程，所以因此呢出现反抽，这个反抽呢，这次呢可能反抽的力度呢略微大一点。但是它不能改变它的下降通道，因为大家看一看，季线下半年的连盖线，创业板和科创板都是中大阴线，因此说只是在下限波动。目前呢，大盘大家看一看日线，空头排列，现在年线已经压制，年线和半年线已经压制了，那就很危险了。如果走得好的股票，年线和半年线在底下支撑。都是走个比较好的股票，那么年底马上旅游，国庆节要开始旅游，这次国庆节假期特别长，
2: 对，
1: 旅游包括酒店、餐饮，旅游景点，食品饮料、零售连锁，最近前期讲的家电走的也不错，还有贸易服务，另外呢，放假期间呢，这个节日期间影视、传媒、教育，还是可以的，那么旅游业要动起来的话。那么公共交通要跟上，会跟上。那么高速公路、铁路、海运和海港服务、航空公司、机场服务，但是呢，期望值不可看得过高，消费类的。另外第二类科技类，科技类呢，前期爆炒过的科技是要调整的。但是呢，有一些科技呢还是有机会的，比如说光通信设备还有电信服务、互联网，3代的半导体、元器件、电子设备、软件服务、IT 设备、芯片、航天、国防。另外，我觉得生物科技大家还是可以关注的，因为老年化，医药呢，特别是生物医药，医疗保健、中药都可以适当关注。那么最后我要谈一谈
3: 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最深刻的就是这个半导体是走强的啊，那我们看到像这个晶生股份20%的一个涨停啊，包括 CPU 啊、存储芯片啊这样的一些概念大涨，包括像利昂威啊。

0: 有硅、有盐硅这样的一些多股呢也是涨停。地区板块中我们看到福建板块个股走高，像福建金森啊、闽东电力啊这样的多股涨停。那另外呢，光刻机概念、电池、贵金属证券等板块啊，这个直接都是涨幅居前的啊。 那另外呢，像汽车、整车、养殖业、银行这样的一些板块呢，也是出现了一些调整。那么该怎么样来看啊，这个市场的一个情况啊？稍后呢，我们会连线一尺教育讲师杨松带来相关的一个情况。
1: 避开理财雷区，解锁财富密码。
2: 财富充电站，用科学方法武装你的账户，让投资少走弯路。差得很远，所以呢，对于今天这个上涨，我们可以把它的特征和前两次作为相似的特征，就是和前两次哪两次呢？一次是8月25日，一次是8月5日。第一的，虽然这个位置出现三缺之后， 我们说有机会反转，今天也有表现了，也是对这种动作的肯定，但是量能的配合很一般，没有出现后量超前量的动作。所以我认为整个科创50的这个表现，它更像是整个市场池子没有什么大的增长， 它抢了其他品种的热度。做一个比喻，就像大家围绕着一口锅在吃饭，锅里面的饭并没有变多，科创板积极表现了，其实其他的一些品种表现的就弱了。那什么样的情况是最好的呢？最好的情况应该是整口锅变大了，整口锅里面的饭变多了。 那这样的话，整个市场操作起来就更容易。所以虽然科创50走出了反转特征，但整个市场还是没有怎么样特别大的一个质变，整个还是处于震荡的一个范畴。科创50的强，同时也牺牲了其他的一些品种，几乎没有权重，它涨停呢也没办法 在大盘上掀起一点点的波澜，这很明显对于我们想去了解整个市场个股的状态是不够客观的，它很容易被权重绑架。所以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客观的去看到整个市场个股的情况，就发明了一个除权均线。除权价格平均线是指我不计算权重比例， 我让大家不管是大盘股还是小盘股，对吧，那你的涨跌点位影响一致，这种叫等权嘛，除了权的。它的点位线就是这条黄色线。那大家看到这个位置黄色线积极上穿，而大盘的走势线没有上穿，其实就表明个股很活跃的表现了，这是先认识这两条线，然后我们继续往后走。

0: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今天我就聊到这里。
1: 好的，再次感谢杨老师的分享。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5:54，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临近尾声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代班主持人陈凯。那稍后呢，休息之后6点，我们理财广场继续回到直播间，稍后再会。

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9元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元，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现在是傍晚18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5.2，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

日经二五指数涨 0.96%。 在消息面上，日本央行预计周五加息到 1.25%， 创31年来的新高，这也是三个月来的第一次，市场已经几乎完全定价了这个预期，焦点转向了行长植田和南会后的表态。韩国澳洲标普200今天上涨了 0.28%。

0: 我们再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今天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美联储利率节预即将出炉，美国国债抛售潮进一步的加剧。在周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上涨了 5.35 个百分点至 5.041%， 而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了 5.1 个点的观点。杜瑶晚上好。
1: 主持人您好。
0: 经历了前两天的这个弱势的整理之后，今天市场表现还可以啊，这个双创也是领涨。那该怎么样来看啊，这个本周以来市场的一个表现还有背后的原因？
1: 好的，我们看到确实啊，今天市场呢整体反弹，比如像科创五零指数呢上涨是超过了4%，那么整体来看科技板块表现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的啊，这里面包括像半导体包括光通信等等这些板块其实都是领涨的。这里面如果从个股的维度来看呢，我们看到当前就今天啊主力资金的方向还是比较集中的，主要就是像一些具有高辨识度的龙头股啊做一个集中的配置。但是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呢，就是我们看到像今天比如像农业家电银行保险这些板块呢有所调整。如果从市场的成交额来看啊，那我们看到本周前两个交易日的成交额基本上是在1.6万亿元左右。那这个其实是今年以来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日成交额了。但是我们看到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今天市场的成交额又重新站上了1.8万亿元。可以说又回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样一个位置。但如果我们往后看的话呢，这个市场能否进一步的突破，或者说这个情绪面能否进一步的回暖，我们还是需要看这个成交额能否持续的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样一个位置。那如果我们往后看的话，其实当前市场比较关注的一点就是在北京时间今晚或者明天凌晨吧这个美联储的封麦。我们看到这个布伦特原油啊从七月初的一个最低点大概66美元左右反弹到现在呢，累计涨幅呢是超过了50%。截止到最新啊，基本上是接近110美元每桶。我们认为这一轮反弹啊，更多的是地缘政治溢价所带来的这种阶段性的行情。并不是整体的这个油气产业链价格的系统性的重估。而且呢，这种地缘政治冲突其实受到这个一些比如就例如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当前其实他也存在比较大的这个塔扣的概率的，包括我们看到他最近发的一些这个推特上基本上他又开始重新准备重启这个和谈了。所以其实我们看这一轮这个油价上涨它触发了一个链条或者说传导的一个逻辑，基本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前期美伊军事冲突升级，包括我们看到像胡塞武装攻占这个曼德海峡最窄的地方并且打击这个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然后呢沙特关闭管道再加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骤降这些导致了这个原油价格的上涨。所以它影响的其实是运输这样一个环节，并不是原油的生产环节。那未来其实如果我们看到真的这个美伊和谈重启，然后有一些利好向好的这个趋势变化的话，那其实我们认为这个
0: 在对市回来之后，今天是周三，我们将为您带来基金杂谈这也是我们节目新开的一档栏目，在每周三主持人魏丽和您聊一聊基金。本期呢我们要聊到怎么找到自己想要的固收加基金。那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直播间。

9191，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0: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2: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0: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2: 理财

二级债基金和偏债混合基金中去选喜欢买成长风格股票的那些产品。那近一年我们知道科技成长风格的表现比较突出，所以近一年收益居前的固收加基金多半属于这类风格。欢迎您继续收听基金杂谈，我是魏丽。近一年科技成长风格表现比较突出，所以呢近一年收益居前的固收加基金呢大部分都属于喜欢在股票的投资当中更注重投成长风格股票的那些基金。那么近一年二级债基金和偏债混合基金中哪些收益最高呢？我仍然是剔除了规模过小、基金经理管理年限短、定期开放基金中封闭期在一年以及以上的基金之后呢，找出了收益前十的产品。那么这些基金之所以近一年的收益更高，主要呢是股票投资的仓位比同类更高，更重要的是他们重仓了像电子啊、通信啊这一些 AI 产业链方向的股票。那我们先来看近一年偏债混合型基金收益排前十的产品，它们分别是501073华安。

0: 域诞生了近370家初创企业。
1: 把宇树股票发售作为资本市场看待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的风向标，姜老师说说您从中看到了什么样的信号啊？为什么一家中国企业的 IPO 现在会成为全球前沿技术的参考值？
2: 是的，现在宇树科技这次申购呢，其实在全球都引发了广泛的这个关注哈。我们说这个宇树科技它已经被视为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一个估值的锚啊，这是为什么呢？哈，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全球资本市场终于等来了这么热门的一个机器人赛道的一个上市公司，可以公开参考定价的这么一个估值的锚。那么我们说这个机器人赛道已经火了很多年了，那么但是呢，它现在问题就是比如说特斯拉也好，或者是飞鸽也好，他们的这个机器人一直没有实现量产和商业化，都还处在这个实验室阶段。那这个宇树机器人呢，我们从它的公开招股可以看到，它已经实现了这个量产商业化，而且是已经实现了盈利。虽然我们说科创板也是可以允许高科技企业不盈利也能上市，但它是用踏踏实实的高的这个净利率、毛利率，还有这个很好的盈利和现金流来实现上市的。那么这也就给全球的这个机器人赛道啊，尤其是这个人形机器人

0: 中国企业已经走在了全世界的最前沿啊，在他们还在探索还没有商业化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这个量产5500台，这个净利润已经是这个扣非净利润有6亿啊，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业绩表现了。就是说我们从这个以前是跟跑并跑，现在已经开始有些领域可以领跑了。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它虽然估值200多倍，但是受到了热捧，投资者呢就是可能大家都申购了，不一定能中标哈，这个中签率1%差不多，非常低。那么说明什么呢？就资本市场对于这种科技股啊，硬科技的审美也在发生变化。以前我们要的可能就是传统的，比如说金融啊、证券呀、什么传统的制造业呀，现在我们越来越能接受这样就是硬核的高科技企业，哪怕它这个刚刚开始盈利啊1-2年，然后呢模式未来还不够清晰，但是我们依然愿意，就是200多倍的市盈率依然有这么多的超额认购，就非常受到了市场投资者的热捧，大家用真金白银来对它进行这个定价，说明资本上的这个审美和偏好在发生变化。
1: 嗯，那不只是宇硕，我们知道前不久登陆科创板的长兴科技同样是受到了国内外的资本市场和产业界的一个高度关注啊。刘老师觉得像这一类的企业啊，中国的科技企业他们承载的这种关注度和我们早年的科技企业有什么不同？
2: 这个应该说差别非常的大，就是你说到我们说到宇硕科技、长兴科技啊，长兴科技，然后你再往前的话呢，还有很多什么寒武纪啊、摩尔县城啊等等，这样一批在科创板和创业板上市的这些中国的科技企业，和早在十几年前啊，有很多包括阿里啊、京东啊、美团啊等等这样一些在美股上市的这些公司的话呢，一个是他们的商业模式就不一样，再一个呢，整个资本市场对他们的评价的评估的这个体系也不一样啊。你比如说，这些这个在美股上市的这些公司，当然当时是因为种种原因的话呢，它不符合在 A 股上市的这个规则，所以呢都去美股啊，或者是去港股去上市。那么它这个上市的话，总体上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也就是说，它依据呢中国啊这样的一种互联网的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呢，对于中国的广大的这样的一个人口，然后的话呢，它对于传统的这些服务业、零售也好啊，还有餐饮啊等等这样的一种这个酒店这种传统的行业的改造，那么最后的话呢，能够覆盖到多少人口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红利，那么最后算出来这个估值啊。那么但是现在呢，那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了。现在是靠这个科技，那么这个科技的话呢，我们看到的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公司，每一家的话呢都有它的独特性，一个呢是技术的先进性，再一个呢就是国产替代，就是说这些产业的话之前国内是没有的，那么现在呢芯片也好，对吧，人形机器人也好啊，还有这个存储芯片也好，那么这些的话呢都是一个新的估值方式，那就不是说按照以前的人口基数，然后的话最后的销售额最后的话呢来进行估值了。那么所以我把前面的一种的话，
0: 不是真正的硬核创新、颠覆性创新，我最底层的技术的创新，这种企业的创新也使得我们现在这个配合中国完整的这个产业链配套啊，还有我们丰富的应用场景啊，所以整个 A 股也正在重新定义这个全球的这个资本的资本配置的这个走向，以及输出咱们的一个产业的定价权。
1: 嗯，那要从产业实操角度来看的话，刘老师如何评估境外定价对中国的科创企业还有相关的产业它带来的影响？那现在我们的中国资本市场给我们的硬核科技来独立定价又有什么不同？
2: 对，之前呢你看我们很多刚才我们举的这些例子，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大量的就是从开始的时候它就是美元基金啊，就是为什么是美元的这些风险投资会进来呢？因为它在美国呢，它在这些商业模式的话在美国已经跑通了，所以呢这个非常简单，就是说我把这个商业模式呢我 copy 到中国，那么我带来资金，然后的话呢这个还有一些从海外回来的这些技术人员，然后的话呢然后 copy 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这个算起来的话呢都非常的简单，而且呢你看所有这些公司的话呢基本上一个是轻资产，再一个呢就是回报也快，因为这些成功的模式都已经被验证了，所以呢整个的这种美元的这个投资的话呢，一般来说美元投资然后 VIE 的架构，这样的话呢在 A 股的话呢也没办法上市，所以的话呢它都去海外去上市，那么这样呢就是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惯性，那么大家这么多年来就是纳斯达克敲钟，对吧，那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门槛也比较低啊，就是说你达到了一种只要你商业模式成立，对吧，我这个资本的话呢我已经算出来你未来的这个成长的这种趋势，那你就可以上市，所以大家都蜂拥去这个上市，但是这样的话呢结果就是

0: 他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轻资产的变现快的，对吧？几年的时间，很快的话呢，资本就可以退出。但是呢，你看我们现在高科技、硬科技的话呢，它就需要长期的投入，对吧？长周期的，而且的话呢，非常大的风险。它不是说像这个之前的话呢，已经在美国的话，人家那个商业模式已经被验证过了，你很可能的话，你这个技术路线就是错的，你有可能投进去到最后血本无归。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于资本的这个需求的话呢，它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的话呢，如果说以前的呢，那更多的呢就是说我要配置一个中国市场的这种增长的红利，那么现在呢外资也会进入，对吧？就是说北向资金啊，会随着这个，虽然是它上市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的人民币资金，但是呢之后的话肯定会有大量，因为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公司已经有很多的外资在配置，它看的是什么呢？在压住未来啊，不，压住未来。因为在中国的话呢，已经不断的有这样的新的原创性的这种硬科技出现，所以的话呢，那现在通过这种新的估值方式去压住这些新的中国公司，那可能就是在压住未来。
1: 那今年以来，我们的 A 股市场也呈现出了显著的科技化趋势，科技含量持续提升，成为市场的显著特征。
2: 2026年8月13号，中国资本市场迎来历史性时刻。长兴科技以3.54万亿元市值正式登顶中国上市公司市值榜首。而此前一个多月，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总市值超越贵州茅台，已经传递出市场价值判断转向的明确信号。在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随着新国九条和一加 N 政策体系各项任务落地实施，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发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变化。
3: 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现在占比超过30%，是最大的一个板块。其中市值超千亿的上市公司当中，科技企业占比达到45%。一批优质创新企业高效登陆 A 股市场，资本市场与新质生产力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态势在加快形成。
2: 今年以来，资金持续向 AI 算力、半导体、光通信、高端装备等硬科技赛道集聚。 A 股市值头部阵营正经历从传统消费、金融向硬科技的结构性切换。
1: 随着中国硬核科技的持续突破， A 股科技含量是与日俱增。那么这会如何改变全球资本的流向逻辑？对于全球科技估值体系、国内资本市场的生态，又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影响？姜老师，您的思考。
4: 这个呢，我们说这个资本呢，它是随着产业来流动的。而我们当下看到的趋势，就是全球科技产业的重心正在向东移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资本的流向，它也从原来单向的出海，开始变成了一个双向流动。所以我们讲，现在这个资本随着产业流动，然后全球科技的估值呢，它也由原来纳斯达克单向定价，变成了现在一个估值的多元化。那么首先看这个资本流动哈，以前我们就是上市就跑到这个纳斯达克去，高科技企业去纳斯达克，然后呢这个技术一般都是美国原创和诞生的，那么定价呢也是由这个美国的这个资本市场来定价。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的硬科技企业它留在 A 股上市了。我们看到什么呢？有很多这个全球资本，它会通过北向资金呀，或者这个合格境外投资者呀，或者指数基金呀，各种方式来 A 股来投资我们的硬科技企业。那么资本呢不再是一个单向的流动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全球的估值这个体系，它正在走向一个多元化，就科技股的这个估值体系。以前就是全球资产的这个估值的这个框架呀，对标的标的啊，基本上都是由这个华尔街来定的，我们只能被动接受啊。比如说我们一讲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就是美国的这个特斯拉，
0: 相当于谁
4: 啊？对，相当于美国版的特斯拉是吧？美国的这个
0: 亚马逊，
4: 哎，对。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开始走出自己的一条独立的这个路线了，就不再是这个完全
1: 验证和定价，到如今拥有对前沿科技的独立价值判断。中国硬科技的这种变化，本质上是产业自信与资本自信的双向跃升。当然，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从局部领先到系统领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创新体系，不仅要生产新技术，也要逐步形成发现新技术价值、定义新产业预期的能力，不仅要能够追赶世界的技术风向，更要有能力成为新技术的风向，而这样的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晰。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一时激起千层浪，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报告提出，汽车行业必须跟上中国速度，释放哪些新内涵。从数据看增势，今年五月中国乘用车在欧洲份额首次超过日本，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何持续跑出加速度？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加快推进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升级，依托市场、产业链、技术，中国新能源汽车将释放哪些产业新活力？如何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这几天中国速度成为新闻热词，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新发布的报告提出了一个核心结论，美国汽车行业必须跟上中国速度。报告中提及的中国速度深层内涵是什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市场的竞争力又体现在哪里呢？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参与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
1: 对的时间，再比如说我们总台的新闻报道啊，也多次关注像郑州的一家汽车生产车间，有400多台自动机器人能够把2500个焊点的精度精确到1/1毫米，而且呢说平均51秒下线一台新车。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当地周边聚合了600多家汽车上下游的企业，从整车制造到零配件到汽车服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体化的这种体系。再比如说我国黑龙江黑河建成了亚洲第一座封闭式整车4G 低温的测试场，也就是说高寒测试不用看天吃饭了，春夏的时候车企想测试一款车在高寒地区的性能，不用漂洋过海的去南半球，更不用等到下一个冬天，随时随地数据随到随取，这个就是速度。其实我觉得背后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的中国车企，尤其新能源车企，它把车不单是当成一个终端的产品，而是当成一个技术平台。我们现在通过什么技术？ OTA 技术， Over the Air Technology， 就是空中下载、空中更新的这种技术。大家买一台车就像买手机和电脑一样，产品在消费者手中，但是我们可以定期的收到这个厂家给我们推送来的更新的信息，也就是说消费者买到这个车它只是起点，到后面可以通过不断的 1.0 2.0 的这种系统的更新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因为传统的车企呢，可能还在5到7年的一个传统的换代啊或者改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我们现在通过 OTA 技术把车当成一个智能终端，它两者就存在这种代际的差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份报告呢，其实也在很直言不讳地说，美国想靠关税或者其他的贸易壁垒让美国重新回到原来在汽车领域的竞争地位已经不可能了。现在对于密歇根州来说，它有福特、有通用、有斯泰兰蒂斯，那么它更需要做的是如何跟上中国的速度以及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多地新能源汽车生产工厂去感受数字的力量。
2: 在广东广州，一家生产新能源汽车的智能生态工厂正用一套完整的智能制造体系重写汽车生产的全部流程。
3: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2: 工厂介绍，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在河南郑州的这间新能源汽车生产

0: 产车间，记者看到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
1: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传送带上此刻正在运送着不同的车型，还有不同的颜色，你看有蓝色的，有白色的，这就说明呢这条生产线可以同时去生产不同的车型。那这种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靠的就是数字化系统快速灵活的调动，这样柔性生产的产线呢就能快速的适应多元化的市场需求，盘活制造产能。
0: 靠着这套可灵活切换的柔性产线，工厂不用固定批量生产单一车型，能根据市场订单变化随时调整生产款式，精准对接不同消费者的购车需求。目前河南当地聚拢了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整车制造、配件供应、后续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已经成型。
2: 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生产的数字力量，那么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跑出加速度，核心竞争力，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3: 确实像您所的数字力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个人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以前我们的一些在海外去买车的，你可以定制化，比如说我们去宝马去买一辆车，你可以定制这个车有多长、有多宽、有什么样的颜色，但是你通常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刚才就讲到这样一种个性化的定制在这个新能源汽车中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就是你可以定制各种各样的这种组件，你可以有各种个性化的一些需求都能够被满足。这样的话呢，对于消费者来讲我就很容易选择了，以前我只是从供应商供应的这几种产品里边去选，现在我可以看到某个朋友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我也要这样的东西，我可以给这个厂商推送这个工作。那么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其实现在完成起来并不是非常的困难，对于生产企业来讲它不要增加太多的成本，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技术的赋能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新能源汽车其实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更重要的是一个流量的入口。我们可以借助新能源汽车建立一个交互的网络，跟我们的朋友、跟别的车辆，甚至跟我们的家用电器进行交互，这样就使得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的这个汽车变得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开放。我想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尤其是以互联网这个时代在诞生的啊、出生的这些人来讲，它是非常需要的啊，非常习惯这样一种方式的。那么这种技术赋能呢，除了对这种消费需求以外，它还会对它的安全、对它的这样各种各样的功能进一步的增强。而这种增强呢，是不需要花太多的成本的，它是在我们的这个数字经济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种力量。第三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我们的快速迭代。其实中国的这些新能源汽车它的迭代速度非常快，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月、几个月就会出现一些新的品种，有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更新，但是它在某些功能上、在某些用途上它有一个显著的提升。这样一种快速的迭代对于汽车的用户来讲，它就会改变它的期待。以前呢，我们认为汽车是一个耐用品，需要用个10年、几十年不改变。现在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这种爱好，根据技术的这种升级，能不断的去消费，不断去调整我们的这种偏好。所以我想这个技术赋能呢，也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给消费者带来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最后一点呢，我想还是因为这种技术的空间是非常的开放的。那么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这个交通工具，刚才讲到了，而且它也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这种价值的创造有可能改变人们的相互的交互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来讲都是很期待的。
2: 那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5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份额是首次超过了日本，今年7月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月度新车销量的占比也是首次突破了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了50%。从这些数据，透过这些数据啊，副将怎么看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持续取得新的突破？
4: 刚才您分享的这个海外的数据呢，来自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 ACEA 一个很权威的数据。因为5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31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占有率达到12.01%，首次超过日系汽车的占有率11.32%，我们的领先优势呢是8000辆左右。到6月份，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到13000辆，连续2个月超过日系品牌。我们再叠加国内的数据，刚才也说，今年7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的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60%，那么累计占比首次超过了50%。其实国内和国外的数据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从曾经的风口，现在变成了 老百姓消费者和海外，尤其是海外的消费者，用真金白银用脚投票得出来的一个主流的选择。而这种变化背后，我觉得是三重优势在协同发力，归纳起来就是体系最完整，基础更完善和市场有支撑。我们先来说体系，因为中国呢已经建成了涵盖基础材料到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到装备制造的一个全链条的产业体系，
5: 到四成，再加上地方电网的兜底保障，既实现了测试环境的稳定可控，也契合了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这座试验场不仅填补了全亚洲封闭式整车四季低温测试的空白，更破解了困扰国内汽车行业多年的反季测试难题。黑河寒地试车已占据国内超八成的市场份额，从服务传统燃油车到支撑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快速发展，升级后的寒地测试产业正在为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研发提供更坚实的基础服务保障。
2: 目前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和产业生态是在稳步扩围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持续的保持这样的市场竞争力？周老师，
3: 我个人理解呢，它其实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汽车，这些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的市场，那么对于这些市场来讲呢，我们要保持竞争力，那就需要去建立一个更加完整的生态链。这种生态链呢，包括从我们最初的这个选车到用车啊，用车中的这些售后的服务，再到后面的一些回收，其实现在有些国家已经有更高的要求，比如说电池法案，欧盟要求你的卖汽车你必须把电池进行回收，那么它有更多的要求，这个对于汽车来讲它一定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那么当我们销售的规模足够大，那就会支撑我们的企业有能力在当地去做这种售后的服务和进一步的研发。这一部分的市场呢，我觉得企业要细耕，要精耕，那么这种精耕呢，需要在不同的角度去关注消费者的一些差异化的需求，去关注他们的反馈，他们使用产品的过程中有哪些新的诉求我们可以去进行满足。那么另一类的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呢，我个人理解是对于新的市场，这些新的市场可能现在还没有开拓，企业正在开拓的过程中有潜力的这些市场都算，比如说我们讲现在非洲的一些大国，人口的大国，他们也有这种汽车使用的需求，那么他们也有一些能源的供应，他们所缺的东西是在于他的一些基础设施，我们这样要去弥补他这样的一些缺口。所以我想对于这一部分的竞争力呢，我们要去以开拓为主，以营销为主，所以不同的市场有它不同的一些需求和它的特点，我们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来不断增强我们的协同的竞争力，来提升我们在全球的这种市场的布局的这种效率。
2: 那么面对现在整个全球

0: 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目前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13万列，对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重要支撑。
1: 7月17号，一列满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经阿拉山口口岸办理完通关手续，驶往波兰马拉舍维奇。此次班列顺利出境，标志着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今年以来，属地海关持续压缩通关时长，进口货物整体通行时间由2至3天压缩至16小时内，同时实行7乘24小时通关机制，建立即到即查、即办即走服务模式，大幅提升通行效能。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重要支撑。
0: 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那么像中欧班列这样的跨境物流大通道啊，魏亮觉得对于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都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撑力？
2: 确实这些年来中欧班列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它实现了一个大的跨越，它是中国稳固全球供应链的一个缩影。我们都知道这个中欧班列它现在已经成为服务于欧亚大陆的这样一种跨大洲的这样一种稳固的这样一种运输渠道。那么这个渠道呢，实际上在10多年前它是没有的。这么多年之所以它能够出现，并且呢逐步的做到现在这样一个状况，那么实际上呢是应该说是欧亚大陆呢具有这样一种强劲的需求，尤其是在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个地缘波动比较频繁，那么包括其他的不确定性都在出现的这样一个状况之下，那么中欧班列呢更是也提供了这样一种稳定的、固定的这样一种可预期的这样一种这个物流渠道。那么从最开始的它这个运输大宗商品，到后来呢它机电产品，实际上它也形成了一种跃迁，这种跃迁就使得说我们说有更确定的这样一种运输能力，更确定的这样一种时段，使得说呢这个应该说在欧亚大陆上呢它这样一种可预期的物流模式呢就形成了。我们说到今年为止，那么除了这个地缘政治的波动之外，包括这个高温也使得这个欧洲大陆它的主要的内河航道面临这个断航的这样一种风险，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更凸显出来说这个中欧班列它陆海统筹对于稳固这个欧亚大陆的这样一种物流渠道的这样一种重要性。我们说从中国到这个德国，包括到其他欧洲大陆的国家呢，这个铁路的运输与海上的运输它是相配合的，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物流网络。那么现在看来呢，欧洲也越来越适应这样一个物流网络。同时呢，除了这个中欧班列之外，我们说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船东国，那么也在海上物流方面起到了稳定运价的重要的作用。那么包括我们说空运、海运、铁路运输，它一方面推动这些企业呢更好的服务于世界，另外一方面呢也抬升了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尤其是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当中不可替代的这样一种角色。
0: 嗯，那现在中国作为超级买家啊，我们还是说到这个产供链的稳定啊，周老师觉得未来将会持续释放哪些新的机遇和红利？
3: 确实呢，我们知道呢，产供链的这种稳定呢，除了刚才我们讲的供需之间匹配的关系以外，还有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匹配，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那以前呢，可能你生产出来了这个可可，生产出来了这些啊这种农产品，你需要花1-2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卖到中国来，那你怎么去保鲜，怎么去进行冷链的运输，其实它是需要技术的赋能的。以前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很多金砖国家他们大概有1/2左右啊的这个农产品是在运输的过程中腐坏了，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提高这样的技术， 术，他们对于中国的出口就会变得更加有效，我们也可以去用到更加新鲜的这些农产品和这样的一些食物。

0: 是一个技术赋能的例子。但是我想呢，其实技术赋能还有很多方面了，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电商的发展，那么中国的电商是非常这个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在海外也能够去收储，能够帮助这些他们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卖到中国去进行供需之间的有效的对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技术呢，在很多国家都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欢迎的。那么这是我们进口的两个例子。那么应该来讲呢，我个人觉得中国的进口呢还给各个方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就像刚才魏老师提到的这种啊，这个电子产品啊，这些啊，这个机电产品，它本身来讲是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生产的能力，他们有更多的条件把他们的产品进行加工，去进行一些新的一些附加值，那么他们卖到我们就可以减少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种支出啊，一些相应的活动，这种活动会非常稳定。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中国的这种技术的进步呢，还表现在我们的这些新能源啊、绿色的这些技术，可以帮助这些国家减少受到能源的冲击，那么可以使得他们能够有效的把他们的能力转化成对华出口的这种能力。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建设是非常的关键的。我们也积极的跟各个国家去提升这种双边的贸易协定，那么通过协定里边的降关税啊、贸易便利化的措施，还有帮助他们去进行技术的培训，增加他们的对外的合作的能力。我觉得这些方面呢，其实对于这些国家的这个进口啊，对于我们的出口、我们的进口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些支持措施。
1: 那像周老师刚才讲的这种互利共赢的例子啊，微亮还有相应的一些观察吗？
2: 应该说现在呢，我们在智能化的时代呢，实际上我们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在向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去转型。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就实现了我们在制度创新包括科技创新方面的这样一种系统集成。正是因为这种系统集成呢，使我们的产业链的这样一种枢纽的作用呢更加的稳固，更加的放大。那么也就是说刚才周老师说的那样，也因为自己的便利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企业呢愿意来落户中国，愿意来巩固这样一种产业升级发展的这样一种优势，共享这样一种成果。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年里我们非常的重视全球这个供应链的
1: 全球好物走进中国，空间和潜力在哪里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室主任苏庆毅，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智库首席专家万哲，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一块牛排是如何从海外牧场来到我们的餐桌，这背后的买全球进口链到底是什么？
3: 上午八点刚过。记者来到上海普陀区一家购物广场的生鲜超市，牛肉柜台前已经有不少顾客在挑选。放眼望去，货架上一多半都被进口牛肉占据。华女士一早赶来，选购了好几种牛肉。
4: 开学了，买了给小孩吃，就是说一个礼拜会来一次。
5: 我看你买的都是牛排。
4: 牛排，
5: 牛肋条，
4: 还有这个火腿肉。
6: 我们进口牛排在进口牛肉中的占比是50%左右，在整个牛肉分类中的占比大概在25%，近一两年呢是以年20%的速度在进行递增。
3: 记者随后来到上海浦东金桥的一家生鲜门店，这里进口牛肉产地覆盖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品种也已经做到了25个，冰鲜的、冷冻的、切块的、切片的，不同的吃法在这儿都能找到对应的产品。
4: 新西兰那个切片的薄片，专门吃那个火锅的那个新西兰的那个薄片的牛肉，
5: 比较多。
4: 哎，
5: 多久来买一次牛肉？
4: 哇，牛肉吃了蛮多的，隔三差五过来的。
1: 水果其实大家都有感受啊，从年初的车厘子自由，到现在的榴莲自由，再到非洲的这些像鳄梨啊、苹果都加速进入中国市场，那全球好物加速涌入国内，刚才我们说了，肯定是可以给我们国内的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啊，丰富了我们自己的货架，但同时对于国内的消费市场的这样一个变化，有没有反映出来一些新的信号？曼哲觉得，
7: 我觉得这个信号也是非常明确的哈，说明我们整体的这个消费的品质确实是在提升的。那么从全球看呢，都能够发现呢，是从基础供给实际上向全球优选在进行跨越。那过去呢，一开始呢，我们看到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如果说大家的这个人均收入还比较低的时候，那你肯定是你的这个饮食部分是要占你的这个可支配收入的绝大部分的。但与此同时呢，你吃的可能比较少，吃的也不够好，而且呢，这可选的种类项目啊都是比较少的。那现在看呢，我们实际上可以从全球来进行一个统筹，来进行比如说农产品啊、食品啊，乃至其他的一些产品的选择，这种优化呢，应该说还是。

0: 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市场呢，我们出去是面对全球市场，我们进来也是面对全球市场的，所以这种优化的迹象非常明显。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也会发现它普惠化了，也就是刚才你一直在说的，说我们的车厘子自由啊，是吧，榴莲自由啊，鳄梨自由啊，实际上这种普惠化呢，也就能够看到说过去一些进口产品可能它的价格是相当昂贵的，这可能是由于比如说关税的原因啊，然后交通运输的原因啊，物流不够畅通啊，保存时间等等的原因，那现在实际上它的这个整个的价格平下来了以后呢，也能够说明背后是由于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整体的一个关税的政策呀，是吧，然后我们其他的一些政策的优惠呀，然后物流的这种畅通啊，还有交通升级啊等等，在后面其实是做了非常重要的支撑的，这一切支撑了现在它的这个普。
1: 更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完成注册，帮助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2: 纳迪姆告诉记者，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不久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议定书，统一规范化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
3: 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政策落地3个多月，非洲鳄梨进口增长1.3倍，苹果增长89.6%，橙子增长27.9%。那么这些真金白银的开放举措，孙老师觉得对于非洲当地的农户和相关的企业来说，带来哪些最直接、最实在的收益？
4: 我们中国的零关税政策呢，确实给当地的农民还有当地的企业带来非常实在的这个收益。比如说从农民的角度来讲，就是收入提高了，因为原来我们有关税的时候，非洲的一些产品到中国市场的话，它的价格会比较高，可能卖的相对来讲就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关税现在降到零，那它的这个产品的价格呢就非常有这个高的这个竞争力，那中国的这个大市场就给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销路，有很多的这个订单，那对于农户来讲呢，他能卖到中国市场来呢，他就获得相应的这个收入，所以他的收入肯定就非常快速的就提高了。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对于企业来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农产品来讲，虽然只是一个农产品，但是它涉及到产业链的上下游，有销售，有这个物流，还有这个批发等各个环节都要为这个农产品打入中国市场来服务。那我觉得这个链条上的这个当地的企业呢，都会从中国的这个巨大的这个订单里边获益，所以企业在这个经营过程中，它的收入，它企业的利润也会有一个提高。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说在农民企业都有一个收益的情况下，对它整个国家来讲，它的这个发展水平会越来越提高，而且它这个比如说对于政府来讲，它的财政收入也会提高，因为对于农民对于企业来讲，都会通过缴税来给政府有一个很好的财政收入的一个提高，所以我觉得这三方面呢，都会给它带来实实在在的这个收益。
3: 对，其实对于很多出口国的农户来说，中国市场早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它意味着就是实实在在的这个收入来源啊。那我们从产业带动和民生改善的角度来看，万哲觉得中国扩大出口对于这些出口国的当地来说带来直接的变化都有哪些？
0: 我觉得这些直接的变化应该说还是非常显著的哈。应该说这个市场的开放在构建一个互利共赢的链条。那我们能够看到，首先一个呢，当然是市场的扩容了。我们看到很多国家本身它的一些农业产品啊，可能在出口方面过去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对于农业，
4: 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呢，确实会帮助，而且是非常好的帮助到发展中国家或者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

0: 当地人更习惯叫它水晶大吉。每个月农历逢四逢九，这里就会变成水晶的海洋，3800多个摊位从凌晨4-5点就开始热闹起来。
1: 都是哪来的？
2: 甘迪啊，巴西的。
3: 紫水晶啊，黄水晶啊，幽灵发晶之类的，都挺好的。有时候来了一包货吧，就直接就捅走了。
4: 这话对的多，这话我搞了不嘎嘎的嘛什么？
5: 您上网是哪里啊？
4: 日本。
0: 水晶原石，水晶工。

0: 首饰、珠串，大集上各类水晶制品应有尽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每逢水晶大集，都会吸引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前来光顾，平均客流量超过3万人，有的商户摆摊一天就能卖出10万元。2025年，江苏东海县的水晶交易额达606亿元，同比上一年增长超过30%。大集热闹繁华的背后，是东海水晶产业40年的持续积累。东海县位于我国江苏北部，因水晶资源储量丰富，被称为水晶之都。上世纪80年代，东海的水晶生意从提篮小麦开始。1989年，东海建起了第一个临时市场，1200个摊位，当年交易额就达到了7000万元。但东海的水晶矿产多为是以小规模开采的鸡窝矿，曾经粗放的开采模式导致本地资源逐渐萎缩。然而当时水晶加工和贸易已经初具规模，看到产业发展潜力的商人们开始另辟蹊径，出海淘金。
1: 我呢是第一个去非洲的，去非洲赞比亚。
0: 上世纪90年代初，刚过20的段根银远赴非洲，成为最早踏出国门的淘金人之一。回想起第一次出海淘金的经历，段根银至今记忆犹新。
1: 我就一个人，那时候真的国外从来还没去过，首先有这个语言障碍，我就找一张白纸啊，写上我的用汉语拼音把我的名字写上去。
0: 在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段根银开始了自己的淘金之路。经过1年多时间的打拼，段根银终于在赞比亚站住了脚跟。
1: 95年去呢，就是96年就有收获了，因为当时从那个赞比亚发货柜啊，那时候根本想都不敢想，27吨一个货柜。
0: 几年后，他又转到巴西两地，把一批又一批水晶原料运回东海。
1: 差不多目前非洲有15个国家有东海人在做，我最起码有带出去有200多人，不夸张，全世界只要有水晶的国家都有东海人。
0: 在第一批淘金人的带动下，水晶贸易的藤蔓迅速伸展，不断壮大。如今海外已形成一支2万人的东海淘金

0: 市场营销等各类人才1000多名。东海水晶也因其雕工精美、造型丰富、图案精巧、技艺精湛闻名全国，当地的雕刻工艺也在不断创新。在另外一家水晶制品企业，3D 建模师杨博正在电脑上修改调整参数，并借助 3D 打印机加工一件水晶制品的模型。
1: 打这么一个鸟的话大概是要多长时间？
2: 这个大概在6到7个小时。
1: 以前泥塑要花多久？
2: 以前大概要2到3天。
0: 杨博告诉记者，传统的水晶雕刻流程是手绘、泥塑、手工雕刻，一件作品从设计到打样至少1周，客户要修改泥塑就要重捏，雕刻师也要重雕，时间成本高，损耗也大。几年前，这家公司把电脑设计、3D 建模和数控机床引入水晶雕刻，
3: 节约了大概有2/3的时间。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可以实现量产，这是之前我们手工很难实现的一个问题。
2: 人做了好了。
0: 有了数字技术的加持，今年4月，吉明阳他们承接并顺利完成了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奖牌的设计和制作工作，几百块水晶奖牌。

界走向了全球的橱窗和直播间，而那些没长好的石英则去了另一个车间，他们不拼颜值，但纯度更高，赛道更硬。在一家石英制品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特殊的产品。赵广通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他告诉

0: 确实很开心。
1: 如今张瑶他们的这款石英管产品已经实现稳定生产，年销售额超过4000万元，仅这一款产品就占到公司销售额的近1/6。而张瑶他们的研发脚步还在继续，
0: 还能提升0.5%到1%左右一个技术水平，就整体就是能让产品更可靠的为大项目进行添砖加瓦吧，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1: 2025年，张瑶他们公司各类石英产品实现营收2.4亿元，预计今年将达到3亿元。近些年，他们还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年出口额约6000万元。在东海另一家硅产品企业的会议室里，行政部经理董黎黎正在和同事们逐条梳理一份产品质量标准。他们生产的不是普通的零件，而是用于加工航空发动机涡轮的陶瓷行芯。
2: 陶瓷行芯的作用就是在铸造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时，给它的内部做出极其复杂的冷却通道，就像给心脏搭出精密的血管网络。1500多度的这个金属液要从它的身上流过，形成极其复杂的涡轮叶片。
1: 董黎黎告诉记者，制造陶瓷行芯的原材料同样是二氧化硅。那么，从二氧化硅到陶瓷行芯，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呢？
2: 我们这个行业内的话，是一种高纯的石英砂，然后这个高纯的石英砂呢，要经过原料的一个配比，压制出一种叶片的一种形状呢，它要经过一个高温的一个72小时的一个烧结，这时候呢，我们的二氧化硅它就变成了特种陶瓷。
1: 在企业的修芯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陶瓷行芯产品进行精修。陶瓷行芯相当于发动机涡轮的模具，只有模具做得精准，产品才不会出现偏差。
2: 我们在前工序模具产生的一些细纹、一些这个孔径不改变它结构的情况下呢，要进行一个打磨抛修。
1: 董黎黎他们公司成立于2021年，如今多条智能化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可以稳定供应国内多家航空发动机企业。
2: 以前这种技术呢，只有国外2家公司能做，现在我们自己就能造，而且一年能造30万件。接下来我们除了航空发动机外，正全力挺进燃气轮机用陶瓷行芯生产的制造领域，向更高端的赛道进发。
1: 在江苏东海，更多的硅材料企业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向上攀登。在半导体和高端光学领域，1/100000级别的杂质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失效，因此把石英材料本身做深做透，把纯度和性能做到极致，是很多石英企业一直努力的方向。记者来到冯维俄公司时，他正在车间里查看新一批产品的生产进度。就在几个月前，他们把合成石英砂的纯度提升到7N 级别。
3: 2019年底，我们研发负责人给到的建议就是采用化学合成，做高纯合成石英砂。
4: 我们一年都要做10几次到20次的实验，最后选择石氯化硅水解法产生的二氧化硅又环保又经济。
1: 现在他们的高纯合成石英砂产线可以实现年产2000吨的规模，市场供不应求，并逐步拓展国外市场。除了高纯合成石英砂，冯维俄他们还在稀土掺杂石英领域不断拓展。
3: 这一块是我们一个拳头产品，黑色的这个材料包括前面的那个黑色的石英板，实际上它的作用是一个是避光，一个是耐高温。在我们国家目前，我们的产品送到使用方去检验，吸收率已经达到了97%。从国际上来讲，目前真正做到吸收率达到97%的还没有。
1: 冯维俄告100家以上，不但要品尝，还要快速洽谈，价格是谈判的核心内容之一。
5: 完蛋了，以后咱小七以后别来了，咱没办法合作了。
6: 因为我们也发
5: 现，你可以不要他这个东西，为啥要他这个东西呢？那么多的工厂，你们替我把关系把的这个样子。好，不说了，不说了。
1: 这家供货商带来了20多种商品，最终才签下了2个品类。
7: 今天谈成了吗？
6: 谈成了，也有谈成的，
7: 也有谈成的，
6: 嗯，对，也有谈成的。
7: 谈成的是什么？
6: 谈成的是这2个品。
7: 嗯，这2个是被选中了。
6: 啊、嗯，对对对。
7: 哦，这个是主要什么产品？
6: 这个是一个

0: 一个麻花跟一个锅巴。
1: 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刘明军品尝了300多种产品，最终只选中了60种。他选品要求高，不仅口味新鲜，价格还要合适。
2: 工作量很大的。
3: 哦，是挺辛苦。这个目前来说是，行业就是还是业精于勤吧，还是亲力亲为，多付出一些，才能放心一些。
1: 做超市已经20多年，刘明军一直坚持自己选品，配料表都要看。为什么要自己选品呢？
3: 是我从20年前做超市就开始自己在进货，就是对这20几年食品的发展历史，包括产品的演变，我都很熟悉。也就是基本上这些产品在我的脑子里面装的框架和这个经验，我比较。
1: 商品价格调研员。别人都是逛超市看商品，他主要就是看价格，回来还要录入电脑跟本店商品价格比对，哪个价高要及时告诉段赛飞。
4: 生鲜这一块我们更多的就是通过基地直采的模式，省去这种中间商环节，这样的话我们那个进价会更有优势一点，从而就是售价也会更实惠一点。包括现在我们整个飞行鲜这一块的标品，我们有强大的飞行鲜的一个采购团队，就是通过全国一个市调和调价，包括这个供应商资源的一个积累，就是我们同这个售价还有进价这一块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1: 和农夫刘先生不同，华裕百家是一家河南本地成长起来的超市。2008年，他们从郑州的一家500平米的社区店起，要探索的一大课题。
5: 针对这2个月出现的这个3起自有品牌的客诉，我们今天做一个复盘，好吧？
1: 近2个月，门店服务台接到了3起消费者投诉，问题集中在食品包装胀气、疑似变质或有异物。经过门店溯源排查，这些问题多与上游厂家生产线管理和包装工艺水平短板有关。在他们看来，消费者的投诉就是整个品控链条升级的重要信号，不能满足于达标，而要追求更优。
5: 国内的超市自有品牌严格来说还在一个更多的一个起步阶段。在欧洲，它的自有品牌的这个市场占有率达到了40%往上，在北美也是20%往上，但是在我们国内只有1点几到2点几。比如说像那个德国的奥乐奇，它的自有品牌占比已经接近90%了。
1: 他们特意请到德国专业的零售老师来教他们如何把控自有品牌商品的品质。
6: 我们就达成了与德国老师的长期合作，然后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我们对这个自有品牌的选品房厂也制定了更加严格的高的一些标准。比方说我们不但关注上游，还要关注上游的上游，让我们生产的每一款自有品牌商品都能够经得起消费者的检测。
1: 重视商品品质之外，优先响应顾客需求是陶小胖顾客第一服务准则最直观的体现。这天超市来了一名特殊的顾客，需要购买10斤荆芥，紧急发往外地，但受生鲜配送链路波动影响，门店临时

0: 现在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4: 不养牛不种草，发酵罐里如何产出同款牛奶蛋白？
5: 它一天能够产出2吨的肝蛋白质，相当于700头羊的这样的蛋白质的产量。
4: 不用石油也能造出塑料，绿色环保还能降解，生物合成材料如何？

0: 那么这些生物合成材料可以做成什么产品呢？在北京顺义工厂的展厅内摆放着用 PHA 材料制成的各种用品，有生活中常用的吸管、一次性勺子，有用于食品化妆品的包装，还有用 PHA 材料 3D 打印的文创产品。这是用 PHA 纤维织成的圆领衫，据说这件衣服在紧急情况下还能作为能量物质使用。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客户用 PHA 材料替代原来的石油化工塑料，不仅绿色环保，还能降低能耗。
1: 是在亲和性上面，没有微塑料危害上面，同时呢还有一些绿色可降解的一些属性在里面，这样的话它在下游的这个产业链的处理上面又给了一个更多的一个选择。
0: PHA 全名是聚羟基脂肪酸酯，它在土壤、海水等自然环境中可以被微生物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这是模拟的 PHA 材料在自然土壤堆肥发酵、海洋环境中的降解实验。可以看到，经过16周的时间，用 PHA 材料制成的吸管、勺子已经出现明显的降解。
2: 可以看到，这个吸管和这个倒插勺已经非常出现了很明显的断裂和降解。对，因为 PHA 本身就是微生物合成的，所以说它也可以被土壤里面的很多的微生物当成。
3: 基于我们可持续发展的这种概念吧，我们未来的化学制造可以用微生物来制造材料、制造蛋白、制造化学品，那么整个星球可能就更加绿色了，整个环境也会更加漂亮。
4: 节目中我们看到生物制造前景广阔，正加速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生物制造市场规模将增长至1.8万亿元，占全球市场规模近25%，将成为全球生物制造中心之一。作为一种先进物质分子生产方式，生物制造与多数国民经济行业关联大，接口多，在食品、制药、化工、材料、能源等领域加速渗透，正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在国家战略引领、技术突破赋能、市场需求拉动等多重因素驱动下，生物制造这个万亿级赛道正迎来全面提速的黄金发展期，打造下一个增长引擎，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久久为功的长跑。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关了他们最先进的量子计算机。
1: 这台就是我们目前国内单台比特数最大的超导量子计算机，我们叫它天眼504，天眼504。您看到现在这个白色的罐子呢，我们叫它稀释式冷机，它主要是用于进行降温，把这个温度呢降到接近绝对零度啊，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273°C。这样的量子计算的芯片呢，在这个底部，也就是温度最低的时候，我们把它降到这个最低呢，是为了方便对这个量子计算的芯片进行测控，来执行一些任务。当然你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呢，所有的这个设备呢，都是为了量子计算这个任务来进行做准备的。
0: 那么，神秘的量子计算机内部又是怎样的结构呢？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打开的一个1:1复刻的176的这个模型，对吧？你可以看到它是通过这个一层一层的分层的在降温，它是四层的一层一层降温，到下面呢是最低。就刚刚我在介绍的，它的芯片呢实际上是放在这个盒子这里面，当时这个是 3D 打印的1:1的模型，然后呢通过这个线呢
2: 比较准确的一个判断一个探测，它的这种精度可以达到20个微伽，也就是说可以做到小数点后面第7位第8位的变化我都能把它测量出来。那么每一个地点稍微移点位置，它的重力加速度都会不一样，然后地下地质上面有变化，比如说有地层的断裂，有地下水的流动，它的重力加速度也会有变化。比如说去做地震的这个
3: 预测
2: 啊，这个是大家最希望能够产生成果的，当然这个工作还在研究的过程里面。
0: 量子重力测试仪不仅能用来做地震火山的检测，地下矿产资源的探测，在未来它还可能发展成能下深海能上天空的新一代导航系统。目前虽然量子计算机的应用刚刚开始，但未来将会给我们带来颠覆性的改变，而且随着新的量子产品不断涌现，一些落地试验也已经开始。
4: 就随着技术的突破呀，研究过程中会有不断的有新的产品和应用诞生。业内呢管这种现象叫量子技术的这个研究下蛋。那么国际量子呢，当前正处在的就是密集下蛋的这样一个阶段。我手里拿的这款设备呢叫量子自旋磁力仪，它能够测到地球磁场1/1000000这么微弱的磁场。它测到这么微弱的磁场有什么用呢？其实我们把它做了一款工业检测的设备，叫磁性杂质检测的一个设备，就用来做在锂电池的生产环节中做这种材料的质控。它可以测这个锂电池的正负极材料里面到底含不含有这些金属颗粒，含不含有这些微弱的磁性杂质，从而保障锂电池整个的品质。
0: 传统的锂电池安全检测需要3到5个小时，而这种量子自旋磁力仪不需要破坏锂电池，检测时间仅需要3分钟。
5: 传统的 ICD 的测试呢，从样品的前

0: 超高真空。这样的低温设备如果依靠进口，成本高，周期长，供应也不稳定。赫然开始寻找本地解决方案。高新区里不远处的一家冷电企业接下了这个订单。这家公司做了20多年低温设备，给探月、可控核聚变等工程都做过配套，但与量子计算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
1: 刚开始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说实话刚开始我们也没底，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振动的话基本上都到微米级，就没有到纳米级。虽然有储备，但是之前没做过，其实也是有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0: 一个有需求，一个有技术，两家企业一拍即合，围绕这项省级科技攻关重大专项展开合作。一年多后，设备做成了。一台这样的设备价值100多万元，对一家年营收数亿元的传统制造企业来说，这单生意看着不大，但他们看中的不只是这一台。
1: 这一块的话，我们想着这是一个种子嘛，就是它属于高端仪器嘛。它这个量子上面用的这个超低振动，它只是一个场景嘛，就低温光学这一块，包括半导体上面也是有需求的，并且需求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对公司来讲的话，肯定要超千万的这样一个产值。
2: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10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包含了。

0: 不少之前因为月供压力而选择观望的客户，现在也重新进入了看房决策周期，这也是线下市场释放的主力。
1: 那么在北京楼市，什么样的户型和面积最受市场欢迎呢？
0: 110平米和108平米的四房户型，市场接受度是最高的。另外，95平米三面宽向阳的三居户型，由于更高的性价比，也颇受欢迎。
1: 通州区位于北京市东五环外，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是北京市人民政府驻地。在通州区的另一个楼盘，虽然还没有正式开盘，售楼处里已经迎来了不少前来咨询的购房者。这位张女士看中了一个132平米的四居，
2: 很心动，赶快定下来。家里现在有老人有孩子，然后住在一起很方便，但是老人又不能单独住，他单独住的话没有人照顾，得跟大家住在一起，所以需要换一个大一点的房间。
3: 公积金可以具体在哪儿我还没太了解，之前贷款贷的已经还清了。
4: 二位加起来，我们这个房子是一个240万，绿色智能建筑上户40万，加上您是城市区的户口，再上户20万，最基础化方案已经贷了一个300万。之前您要贷一个300万的情况下，那您是用160万的公积金加一个140万的商贷，这样的话您每个月的月供的话是1、2、3、4、5。
5: 现在公积金是几多？
4: 2.6，商贷的话是3.6，所以说基本上每个月差300多的话，一年4000万左右。前十年就是4万嘛，30平方就
5: 建成
4: 一个12万的
6: 公寓。
5: 对，
6: 政策发出来的次日的话，我们这个售楼处就开放了啊，样板间同时也对外展出了。然后这个客户的热情度也很高，日均到访量的话在300到400左，所以说我们目前是整体到访有4000多啊。
7: 今年1到7月，通州的房地产市场活力持续的释放，网签面积是全市排名第二。全市每卖7套房有1套就是通州的。新政落地之后呢，通州区的楼市成效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8月8日到27日呢，通州区的新建住宅商品房的网签面积是3.4万平，同比增加了42%。
8: 这次跟之前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变化？
7: 我觉得这次的新政可能比之前的新政的刺激更大一点，公积金贷款力度比较大，所以很多有意向的一直没有出手的客户，在这个新政落地之后就立即签约了，因为他的购房压力就减少了，他的贷款的额度更大了。
1: 新楼盘热度上升，那么本次楼市新政对于二手房的影响如何呢？八月北京楼市新政一大变化是，非经济家庭的社保或个税连续缴纳年限由2年降至1年，满足条件即可在五环内购房。刘先生在北京打拼多年，之前买房却成了一大难题。外地户籍的他和爱人的社保都未缴满2年，目前只有200万到300万之间的购房预算，但又想留在，购房成交量提升了2倍，待看量环比提升40%左右，咨询量上涨更为突出。不少过去一直观望资格不够的客户来看房，北京朝阳区的李女士也是其中之一。李女士前些年购买了一套1996年的房子，房龄已经有30年了。之前由于房龄限制了贷款额度，李女士希望换三居的愿望一直没法实现。直到这次北京新政出台后，她又看到了希望。
9: 之前确实能贷40万，但是现在情况下，以您这个条件的话，正常了就能贷240万。
10: 啊？
9: 比之前多贷了150万。
10: 能多贷这么多吗？
9: 对。
10: 那太好了，那我是不是就是可以说，那我现在基本上我手里边的首付大概能有个200多，
9: 嗯，
10: 那我再加上公积金240万，那我就能
9: 500来万
10: 的样子，
9: 买个2居3居都可以的。
1: 今天李女士要和中介去看一套面积100多平方米、标价620万元的三居室。
11: 还真是不少人来看哦。
1: 这套房位于顶层，南北通透三居室，大阳台，户型利用率高，采光好，视野好，楼间巨大，中等装修。李女士能满意吗？
9: 这个房子呢是顶层，但是落户是简单可以开。
11: 那打开了之后呢，只要有北京的社保和完税，只要满足一年，都能在咱们通州落脚了，都能买房了。
1: 今天他要带卖完房后手握购房款的王先生去看一套改善型的148平方米的四居。王先生的诉求是用200多万元的首付买到500万元以内的平层四居室。
12: 但是其实挺敞亮的，这个
13: 还是个连通式厨房。
1: 虽然这是一套有租户的二手房，但格局和总价让王先生特别满意。
14: 目前这个房子报价是450，
15: 比您预期的还低了。
9: 行，这么。

0: 合着一瓶是
1: 3万出点头，
0: 300一瓶，你觉得这合适吗？
2: 嗯，还行，我能接受。这房子不可能再跌了，只会是平稳，再跌就不够成本了。
3: 本身四级的房型就比较稀缺，新政一出台，这个公积金也没用过嘛。现在的公积金利好政策，首套的贷款利率2.6，按之前的政策来讲呢，250万减去120万，那您之前的商业贷款要补到130万，它的利率是3.05，就100万一个月还还4000多呢，那公积金呢就还3000多，它是不一样的。那有些房款1000多块钱，30年得差了21万左右，
2: 我也能接受。
4: 新政落地之后，北京楼市交易的情况如何呢？记者来到北京通州区一家房产中介的二手房签约中心，这里可以最直观地感受到市场交易情况的变化。
0: 现在是8:02呀，这里就有不少的人气了，都是来签约的是吧？
3: 对，
5: 今天晚上还比较挺多的，目前到场的有10组，有3笔在签约中，其他的还在斡旋中。
6: 基本上就是每天工作日的话，就是每天下班之后，晚上6-7点钟之后会多一些。我们这儿一共是12个签约室，目前签约室都是在谈判或者说签约中。
0: 你看这里依稀还有签约者的背影。今天签约了几个了？
6: 目前已经签约成功了有8单。
0: 这个量算是
6: 相对来说比较多的。
3: 他们为什么不进屋去沟通？
5: 因为现在签约室基本上都满的状态，所以有的人只能坐外边。
0: 一个人要几个人服务？
5: 基本上每组客户，因为有房源方、客源方，可能需要4-5个人
0: 的。要是你们这里有10组人的话，这里就要有10号人。
5: 对，
0: 谈判大概会谈多久啊？
5: 这个不一定，如果价差比较小了，双方都比较合适的话，很快就没事了。有的可能就已经提前铺垫差不多了，来了之后可能聊一下细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没事了。但是有的可能就会价差比较大，拉锯时间会比较长。
3: 最近买房的人会多了吗？
6: 买房的话，成交略微有一些涨幅，但是出来看房的客户确实比之前多了一些。
3: 那卖房的人会多了吗？
6: 卖房的话，总体。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商圈呢也有一些
8: 大妈觉得，我当时看完之后，我觉得有个运动场是蛮好的呀，室内的运动场对吧？平时可以打打球，蛮好的呀。
0: 每天都可以下来运动一下，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棒的。尤其是现在有阳光的时候，刚阳光突然强烈了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光线很棒。
4: 夏先生一家刚刚卖掉了外环外的一套旧房，按照沪八条的新政策，他们这次置业正好能享受到一笔以旧换新补贴。
9: 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来讲肯定是有实际的意义的，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0: 但是这个额度有点小，大家现在好像都是要尽快的去抢，
10: 就要快，一个月之后就补贴就可能就发光了。
4: 先到先得是这对夫妻反复提到的4个字。按照沪八条的规定，以旧换新补贴总额2亿元，用完即止。政策执行到2027年3月31日。售楼处理销售人员现场给这对夫妻算了一笔账。
11: 如果说您贷400万的情况下，现在给了这个新政之后，您把老房子把它卖掉之后，我们就可以给到一个1%的后期的一个政府的补贴，也就是说会补贴给您4万块。但是这个的话呢，它也是一共是2亿的额度，就在这个期间你把它网签了，前后一年你二手房交易的情况下，你都可以拿着4万块钱的补贴。
4: 贷款400万元，补贴4万元，这是沪八条以旧换新政策给这对夫妻带来的真金白银的实惠。8月28日，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新政，个人房贷周期可延长至40年。这个房贷新政对这两口子来说也是及时雨。
11: 举个例子，原来30年你贷100万，你的月供的话呢，商业贷款大概首套房大概是4200左右，那现在的话呢，100万按照40年去计算，你的月供的话呢大概是3600左右，也就是说你拿100万去计算的话呢，你每个月就可以省了，对，少去还月供600块。
4: 月供少了，原本踮脚都够不着的房子现在够得着了。住建部等部门推出的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新政也是这对夫妻非常关心的话题。
11: 这个政策的话呢，就是优先要做到现房出售。
1: 那这个我也不是很懂，就是它的我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11: 对于购房者来讲的话呢，它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买房风险更低了。以前买一些比如说小开发商的对吧，你买了期房之后，它的交付力和兑现力都是打一个问号的。
1: 对对对。
11: 那所以说对客户来讲，你买房更安全。

0: 那第二点的话呢，其实是给开发商更大的一个资金的压力，也就是说未来的话呢，就是能拿地啊、能开发能做新房的，只是必须是那些有实力的。
1: 楼盘销售经理告诉记者，近期密集出台的新政确实给楼市带来了变化，这个售楼处的到访量有了20%左右的增长。
0: 主要以的话呢，就是咱们上游的，像徐汇啊、曹和泾啊。啊，包括像这个新庄啊，这个区域的板块，书画沿线的购买的偏多一点啊，还有一些就是咱们周边的，就是科创板块的一些业主啊，在这儿看房的也非常非常多。那在这个比例里边的话呢，大概有40%到50%都是以置换为主。最近的政策的一些加持的话呢，像之前看过咱们这房子的客户，在以前的时候都是很观望的。啊，但是陆陆续续现在也会主动去询问呐、包括到访啊。同比于沪八条出来以后第一周，我们的来访量的话呢，同比上一周基本上提升了大概15%到20%左右。那这一周的话呢，基本上来访量包括成交量也是有目共睹的一个剧增。
1: 闵行区这个售楼处的热度并非孤立，沪八条落地后的首个周末，上海楼市的温度计就已经在一手房市场率先有了反应。在青浦区一处外环外新盘，这里出现了久违的热闹场面。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上海市青浦区的一个外环外的新盘。我们看到啊，现场已经来了不少的消费者，他们很多人呢都可以享受到这次新政的红利，不管是公积金或者首套房贷款更低也好。那我们现在也来采访一下他们，此次新政对他们的买房有什么样的促进作用？您好，我们想问一下您，您这次买房新政可以享受到什么样的红利呢？
3: 新政的话可以使我们用公积金贷款，然后来购买车位。然后切实的减少了我们购房者的压力。对。
2: 那么那个贷款首套这个首付这一块呢？
3: 首付的话，因为这个新政策出来之后嘛，然后我们贷款的比例可以从原来差不多下降，大概不到100万左右。对。然后帮助我们年轻人能够尽快的在这个城市里购买第一套房。然后这个房子我们也看了有一段时间，然后刚好在8月21号新政落地嘛，然后我们就刚好借着政策的红利，然后今天把房子定下来了。
1: 记者了解到，当天该楼盘一共
4: 风就很大，很舒服。
1: 对老房子有感情，但老大上了高中，又有了二孩，两房实在住不下，再加上先生刚刚调到松江工作，张女士一家动了置换的念头。卖掉这套外环内的老房子，到松江外环外买一套大一点的新房，这一步正好完美踏入了沪八条的政策圈里。
4: 趁着这个机会，就是说一起享受国家的福利吧，就是说考虑到就是说那个松江那边外环外面去买再大一点房子。
1: 把房子挂到了中介门店后，张女士最关心的问题来了，他这套置换到底能享受到哪些福利政策？房产经纪人现场给他算了一笔账。
5: 咱们目前一个上海最新的楼市政策呢，是外环以内，对，以内的老房子被卖掉以后，再到外环以外去买新房子，最高可以领8万的补贴，刚好咱们那个需求刚好吻合的。
1: 除了8万元的补贴，张女士家里有2套房，这套房卖掉时要不要交税呢？
6: 不唯一的话，它是有个个人所得税的，成交价的1%。这1%的税费的话是咱们可以退。就是说这次你买房子先把房卖出去，你先交给国家嘛。然后你再买新房，然后这个1%的税可以退回来的。就比如说咱们是400万，对吧？400万交了。一个点就是4万块，对吧？4万块
7: 更为丰富了。比如说这个公积金啊，可以用来买车位啊。这个原先的话其实是没有这样一个先例的。随着这个应用场景的拓宽，大家这个运用公积金的这种意愿也会有一定的提升。原先使用公积金啊，提和贷只能2选1。那么在现在的话，这个又提又贷，其实也是支持了大家的住房消费。
1: 在住房信贷方面，外环外2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20%降至15%。与此同时，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的设置，则为置换家庭提供了真金白银的支持。
8: 因为我们

0: 各位好，央视财经评论，夏日缤纷。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系列评论，今天的话题来聚焦电影家。今年暑期档有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新片集中上映，影院的人气攀升，电影市场有哪些新热点和新亮点？多地也在围绕电影家打造多元化的新体验，有哪些新的观察，激发哪些消费的新活力？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中影集团董事会艺术委员会主任傅若清和制片人应罗嘉来做客演播室，欢迎二位。首先来跟随记者镜头来感受一下夏日的光影热情。
1: 日前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京举行。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丰富多元，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发布会还介绍了《八仙》《大唐妖探》《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

0: 东西，它更多的有这种亲和和这个这个感召力。另外呢，中国这个电影工业这个经过了近十年的这个再一次的这个发展和提升哈，我们现在电影工业整体是处于了一个世界的领先水平。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制作能力，我们的放映能力，乃至我们现在在全世界这个推出的这个高格式电影 Cinity 等等的这些，它都是让观众有更好的沉浸于影片的这样的一个观赏能力。
1: 嗯，
0: 画面更清晰更绚烂，然后声音更沉浸，那他到影院的这种享受就会是更好的。
1: 傅总刚刚从宏观的角度给我们讲了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应总在你的实践当中，因为你是参与一线实践的制片人，在一线实践当中，你觉得在实践当中我们中国电影和过去相比哪些方面有特别重大的提升，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2: 我觉得首先从剧作这个角度，就是我们一剧之本，在剧本的角度，我觉得其实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不单单是要把这个剧本这个故事做好看了做完整了，其实创作者越来越多的在探讨与观众之间的连接，希望我们的答案是我们想
0: 于必然的一个产物。那么他加旅游，其实我们还说加美食加等等，那其实从宏观的角度上讲，我觉得就是电影从传统我们的电影票房经济走向了电影消费经济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消费就千姿百态了，那么你可以跟文旅结合，包括刚才展示出来的那种给它变形衍生，从 VR 到玩具到手游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可以的。那么现在呢比较突出的呢，是因为电影特别是一个相对成功的一个电影，它的 IP 能够延展出来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去年南京照相馆拍摄完了以后，我们整个的拍摄景地的旅游没有想到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这个热闹的一个打卡地，当然还有这个那个唐探啊等等那些建的城。那么这些旅游其实票房经济，电影票房经济转向电影消费经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今年呢应该是在暑期档能够整个的能够提升和扩大。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用一个好的电影的 IP 来展现它旅游啊这个美食啊等等，这已经完成了。那么其实还有很多空间，比如说我现在看到的，我们有一些电影院把它变成了一个文化消费场所，比如就这个影片的上映在影院的这个其他的大堂啊等等，或者商家联席的去搞活动，比如之前我们上映的我们的舞剧电影《只此经律》，就整个我们的这个天天中影这个商城都是包装成为这样，而且有里面有游戏有打卡有这个美食等等。他把影院又变成了一个文化消费场所了。当时我们提出的就是
3: 来风，
4: 我们可以多角度去看到它，然后也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的。我认为这个科技的应用会让西湖的文化遗产更好的传承下去，活化起来。
3: 在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衣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近来衣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5: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3: 日前北京文旅局围绕跟着展览游北京主题设计10条暑期展览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文化场馆历史街区，为游客带来暑期出行新选择。
1: 石院长，其实只是我们看到的暑期游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每到暑期各大博物馆都是市民游客尤其是孩子打卡的一个热门目的地。今年我们河南的相关博物馆都有哪些新活动，有哪些新特点？
6: 那么今年暑期像河南博物院也联合省内的其他的文博场所一起研究重磅提升大家的观展体验我们重点从

0: 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从开放服务，第二是陈列展览，然后从这个研学活动，还有这个互动。在展览方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火的展览，叫这个青铜器的古代中国，这个基金注释展。这个展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的网红的文物富好萧尊，姐妹时隔50年重新再遇合璧，这是前一段上半年啊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文化现象，然后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历史文化特展，这个展现在一直展到7月中旬，它这个展系统展示了西夏和中原文明发展脉络这个过程，他们融合的一个过程，然后是在7月8号到10月31号，正好横跨整个暑期啊，我们推出一个国际文物交流展，名字叫“知同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这个展正好是7月8号，等到很多地方暑期放假开展，一直到10月31日结束。这个展呢，它是汇集了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都灵埃及博物馆，以及还省内像山西、河北、甘肃、河南等13家文博单位的400多件套文物，这个展呢，这个多元化的展示了古代亚欧大陆不同的多个文明之间的青铜文明，然后贯穿了将近3000年时间。那么这个展给大家带来这个最大的感受就是，青铜在早期文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它的多元性，所以这个展览我期待着大家也有机会到河南博物院去参观。
1: 好，我们也非常期待去看一看。魏老师，每到暑期的时候，孩子都特别爱去博物馆。我周围的很多同事都说，有些博物馆虽然是免费预约，但是很难约得上了，已经。好像最近几年文博游特别的火，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2: 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现在旅游、休闲、消费的这个模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从想增加单纯的增加知识，开始呢想寻求一些意义。这是中国人说的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完万卷书这个意义。所以我觉得呢，博物馆现在呢，它会不断的吸引我们，它将成为我们游客也
0: 更直观、更身临其境的来体验中央文化。
1: 听了史院长讲完了，我都想去看一看了。
2: 那是。
1: 您看，魏老师，如果我们去看。

0: 增长期，最后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普惠金融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融入到全球供应链，因此带动作用很明显，这是中长期。那么从2025年这样一个年度变化来看，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虽然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和促进指数都是呈现一个上升态势，但是呢，韧性指数没有达到历史高位，这就说明当前韧性仍然脆弱，容易受到负面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个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水平的恢复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那么第三呢，就是从供应链的韧性与创新，还有供应链发展环境的促进因素，还有就是连接因素相比较，那么韧性指数是处于一个枢纽的地位，那么只有在韧性指数上升的年份，其他几个指数才会保持上升，那么这就说明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速度，那么通过效率来降本提升利润获利的能力，也更好地去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因此供应链的柔性就是通过效率来体现出来。那像我们参与这个链博会，以及我们经常调研会看到，像这个阿斯利康，它就通过科学家与人工智能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去提升科学推理的能力，使得新药品它的研发的周期能够缩短50%。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制造环节，将人工智能和制造这个自动化的技术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就会使它货物产品的交付周期能够缩短30%。所以应用前沿技术是第一个我的建议。第二个我认为很重要，就是构建更好的供应链的生态。这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你比如说像法国的欧莱雅，那么它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叫 Big Bang， 就是把它在这个化妆品领域的一些研发的难题开放提交给很多中小企业，让他们在这个各自的创新当中提出解决方案，对于那个好的方案它可以进一步加大投资，那么这样就形成更好的生态，使链主与链属能够共同发展，共同出海。
1: 尽管现在大家可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在链博会上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互相去
2: 研发，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3: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2: 瞄准六大领域，破除汽车后市场消费堵点。
3: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
2: 重磅政策发布，如何开辟汽车消费新蓝海？

0: 江市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汽车消费。商务
1: 它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服务，这里边呢有很多的门道。以前我们呢，汽车只是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来讲，那么呢它只是你买了用，然后去一个简单的保养。其实呢汽车还有很多东西，你比如这次我们后市场里面讲了的汽车改装，比如说赛事啊，这就涉及到文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还有现在讲的，这里边还有一些什么房车啊、营地啊，就又跟文旅相关啊。当然还有维保啊啊，以及等等这一系列的汽车租赁，这些其实是拓展了汽车生活当中的边境边界。它实际上就把汽车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生活空间，就是它会涉及到很多的消费，让你在这个汽车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光一个汽车改装，我们预计呢发展好了，每年就有在中国就有上万亿的这么一个产值，那这有很多就业税收，也带来很多丰富多彩的生活。谁不想要就跟这个不管是男士和女士都想穿一个漂亮的衣服一样，你的车如果很漂亮，功能很先进，那你可能就愿意。

0: 消费，你就愿意来买。这是只是改装一项，那房车、营地这些，还有赛事，还有汽车文化，汽车老爷车就是咱们说的传统经典车，这更是文化的一个载体。汽车有了文化，那它里边就包含了很多很多内涵，就可以让消费者呢有更多的选择权，同时也更愿意花更多的钱来在汽车消费上。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这次政府呢能够九个部委一起出台这个相关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汽车消费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能够把汽车从简单的一个汽车消费品变成了一个文化，变成了一个很多载体。这样的话，
1: 有一些人的这样一个担忧的，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接下来就要管得好，又要放得活。您觉得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0: 这就释放了政府现在的有所作为。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要管得好、放得活，就需要各部门通力协作。为什么这次九个部门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它要各司其职，只有协同配合才能管得好、放得活。首先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进入汽车社会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也就不到30年，就是老百姓有车就是20来年的事儿，所以呢大家还不是很习惯。政府呢也为了，因为车涉及到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呢以前的对汽车的车辆的管理是
2: 这种怀旧的人呢，他就喜欢我在年轻时候开的车，我再改装一下，我再涂装一下，我开在路上非常的拉风。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制度啊，比如说报废的年限和这个各种年检的制度的话呢，那还有这个改装的这种规定的话呢，那你这个市场的话就不存在。那我们想享受一下开老爷车的这种感受的话呢，可能就享受不到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的确，它这个汽车市场的话，本来是对于生活方式一个最大改变的一个载体啊。我们的交通半径一下子就从十几公里变成了几百公里日常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啊，就是能够把这些政策一项一项落实了以后，老百姓的生活啊，一定会有更多这个有趣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的话呢，能够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能够把它玩起来。
1: 今天商务部等八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详细了解一下。
3: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比如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而四川成都

0: 集中在报废机上，也就是不再翻新出售的手机，它们的价值不在屏幕上，不在外壳里，而在主板上那颗指甲盖大小的存储芯片。市场的二手手机货品流向泾渭分明，成色好的整机经过检测翻新后进入二手流通环节，报废机则直接被拆解取新，两类生意互不交叉。根据业内统计，收购回来的手机中，此前约 90% 进入二手流通渠道，约 10% 进入再生资源化渠道。但过去半年，随着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这条比例正在被打破。
1: 这个回收是遍布全国各地也都有是吧？
2: 对，这个全国各地的都是给我们交易，像这个快递啊，有新疆的也有，还有内蒙的，还有这个海南岛的，贵州的，云南的都有，
1: 就这样各种渠道汇总在一块儿。
2: 对，每天有个2到4万台。
1: 货量今年有飙升的情况吗？
2: 今年的体量是去年的3倍，
1: 嗯，
2: 价格呢是2倍，所以说这个整体的市场，这个产品的价值啊就膨胀了6倍。
0: 范兆瑜在华强北摸爬滚打了16年，一直从事报废。

0: 及
1: 下一步的计划。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就是在保证客户信息安全的基础上，
0: 企业在创新药研发上又有了新的突破。
2: 这是我们2022年批准的第一款创新药施鲁利单抗汉斯状。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全球首个获批一线治疗小细胞肺癌的抗 PD-1 单抗啊。这款产品现在当然也是欧洲获批了，这个东南亚获批了，中国获批了，我们今年也会叫美国的上市申请。
0: 2022年，这家企业又推出了治疗小细胞肺癌的 PD-1 单抗，在这款创新药国内上市的第二年，便实现首次出海。2023年12月28日，在印度尼西亚获批上市。现在这家企业已经有10款药在全球60多个市场获批，惠及超100万患者。他们已经在全球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
2: 我们有在亚洲批准的产品，我们有在欧洲、德国、法国这些欧洲的区域批准的产品，我们也有北美、南美新兴批准的产品。从这个产品
3: 注册，把它更快的推进起来。
4: 康方那个也需要写。
0: 在开会的过程中，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加快、加速、推进这些关键词。创新药的研发本就是成本高、周期长的过程，那张小青为什么会把加速度挂在嘴边呢？
3: 我们的创新药从过去的 fast follower me better， 我们现在进一步向这个真正的源头创新去过渡。那这里面其实真的是争分夺秒的一个战争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竞争已经不光是在国内的竞争，我们跟国际第一梯队的公司都在展开竞争，所以这块呢没有一定的速度是很难有优势的。所以即便是创新药，我们也需要一路小跑加速前进。
0: 加速不仅临床开发阶段要快，生产上的速度也不能含糊。我们来到了这家制药企业位于连云港的生产车间。创新药出海的门槛很高，不只是药本身，生产线都要符合出口国的要求。
5: 这条线呢，我们原来也是为我们这个创新药在国内进行销售跟出海做准备的。因为在国内销售跟出海，它面临着比较大的市场需求。我们原来的一条线呢是速度是比较低，每分钟只有10支，那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的要求，更不用说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
0: 然而海内外市场的开拓也给以往的生产方式带来了压力。这条生产线以前的机械手及感应器数量较少，每分钟仅能装配10支，这远远跟不上国内外市场同步增长的需求。企业投入约3000万元对生产线进行了全面升级。2025年12月，这条全新的智能化产线实现全流程的自动化作业，整体装配效率提升近10倍。
5: 整个组装线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达到了每分钟100支。那么这个也是为了这个创新药市场供应做准备，也满足了国内跟国际的市场的需求。
0: 凭借这股与时间赛跑的拼劲儿，截至2025年底，这家生物制药企业单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45.4亿美元，近3年累计对外授权超90亿美元。这家中国本土药企在2019年以前一直做仿制药，他们是怎么走上创新转型之路的呢？
6: 我们是95年在连云港成立的，那么成立之初呢，是以仿制药为主来去推动企业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当时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说所有的营收都来自于仿制药。
0: 2018年之前，公司总收入已达77亿元。2019年，刘爱峰他们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全面停止仿制药研发。
6: 2002年，我们开始涉足做创新药物的研发。那么到2019年呢，集团再次提升了我们整个的研发的一个大的战略，就是把我们已经在开发管线当中的大部分的仿制药全部停止继续开发，那我们专注做创新。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型升级的，确实这个挑战还是非常大的。那在2019年，我们整个创新药的收入占比还是非常低的，不到5%嘛。
0: 创新药刚刚起步，他们却停掉了仿制药的继续研发，这种转变对于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0: 如果研发创新药这条路走通了，企业将迈向发展的快车道。如果创新药物研发失败，也没有新的仿制药上市，那企业将承担不可挽回的损失。正是凭借敢于断奶的勇气，全盘转向创新药研制，为吕爱峰他们带来了实打实的经济回报。
1: 但是在2025年，我们整个创新药的在国内的收入，我们是突破了100亿。那么整个创新药的，就是说包括我们 BD 许可的收入，整个占比达到了82%。
0: BD 许可指企业将创新药在特定区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权益授权给合作伙伴，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BD 授权是国产创新药扬帆海外的重要方式。
1: 像25年的话，我们整个集团的收入是150亿，那我们 BD 许可的收入呢，就达到了21亿。那应该说呢，就是说也占到了公司收入的话，就是15%左右的这样一个比例了。当然，我们也有信心，这个 BD 的合作收入是能够可持续的。
0: 除通过 BD 合作授权出海外，创新药企业也自主完成海外注册，独立登陆国际市场。这家公司在肺癌领域的核心产品阿美替尼，近一年内先后获得了英国、欧盟上市许可。如今亮眼的成绩单，不仅是一个公司的改变，背后是整个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张小青20年前就开始做新药的临床开发，他每年都去参加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大会。这么多年在发言台上，张小青既看不到中国人发言，也看不到来自中国的创新药。
2: 我是20年前入行，从在中国也做过临床开发。那时候基本上更多的只有欧美企业的中国部门啊。然后我们基本上是带着中国的医生去美国开会，大部分的中国医生只能作为听众坐在台下，像学生听老师讲课一样。
0: 同样是参加这个大会，从20年前的中国团队只能在台下旁听，到如今已经有很多中国人站上国际顶尖学术舞台，分享我们的创新药和前沿的癌症治疗方案，这让张小青感到非常自豪。
2: 那我感到非常自豪的就是现在随着中国创新药的蓬勃发起，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不光是中国数据的发布，更多的中国的研究者、专家、学者、教授站到了舞台上，成为亮眼的明星，真正去阐述我们的中国故事。
0: 2025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157起，总金额1356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创新药授权国。
3: 随着我们整个产业这个格局的提高啊，应该说出海的形式越来越丰富啊。比如说呢，有的企业通过这个技术的输出和收益的共享，和国际上的这个知名的企业巨头形成合作啊，这样呢就能够更快的利用
0: 国际化资源，
4: 借助别人的力量，别人更加成熟的体系，能够快速的让它往前去推进。2026年的2月份的话，我们跟李来达成了第7次的一个全球战略的一个合作，整个交易的金额达到了88.5亿美金这样子的一个规模。
0: 11年时间里，双方已达成7次战略合作。今年2月，双方达成新一轮合作，总交易金额超过88亿美元。中国创新药究竟靠什么能够获得国际巨头的青睐呢？这座现代化研发实验室于今年4月正式投用，全新的科研平台刚刚落成不久，现场依旧能看到设备进场、精密调试的忙碌场景。崭新的科研空间，行业顶尖的硬件设备，全方位对标全球前沿医药研发标准。
4: 创新永远是一个主旋律，因为你只有创新才能去不断地去解决一些未满足的一些需求。
0: 李军博士曾经在美国工作和生活近20年，在国外他扎根海外核酸药物研发一线，亲历国际药企的研发模式与行业格局，也亲眼见证了国内医药企业的巨变。
5: 不可同日而语啊！我刚刚出国，我们那时候全部都是仿制药、化药为主，现在我回来，哎呦，不一样了，现在都。

0: 是生物园，而且是跟世界接轨的生物园。
1: 研发团队中和李军博士一样拥有海外顶尖科研与从业经历的科研骨干比比
2: 出，再到卖价值和定标准，这条路虽然漫长，但是中国创新药发展的方向已然清晰，步伐正不断加快。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五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中国工厂发出绿色总动员，五年要建500家零碳工厂。
4: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3: 产值持续增加，用电量却在下降，零碳工厂建设如何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5: 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低碳。
3: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继续我们的低碳十五五系列报道。提到工厂，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可能是机器轰鸣、产线忙碌，甚至是
1: 所谓物理认定量，指的是自发自用、绿电直连这样的物理可溯源的绿电。换句话说，从市场上买来的绿证不算数。陈海来坦言，物理认定量是所有条件中最难的，所以他们要提升工厂物理直连风机的发电能力。但北京寸土寸金，土地和空间资源有限，很难再建新的风电和光伏。还有什么办法提升绿电比例呢？开源很难，那就节流。陈海来他们正在千方百计让工厂省电。
2: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舱门，是我们制氢电源柜的一个改造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制氢电源的一个调制的一个舱。
3: 这是不是就是你们最耗电的一个工序？
2: 对，应该在整个耗电占比的话，应该在85%以上。
1: 陈海来他们工厂主要生产风机的电控设备，设备在出厂前都要进测试舱赶考，接受满负荷通电测试。
2: 对吧？
1: 怎样让这一工序少耗电，成了陈海来最关注的问题。正在测试的是变桨柜，每组产品要测试3个小时，大约耗电200多度。现在陈海来他们使用了一个黑科技，主动回馈整流单元。
2: 电机实际上它的转速是产生发电状态，就是发电的电量，我们再通过我们的变频器回收到我们的电网侧，这样的话就实现了我们的能量的二次回收。这套系统相对于就是我们电网侧实际在满功率测试状态下，它实际消耗的电能仅为30%。
1: 一项新技术就能让一道工序的用电量下降70%。陈海来告诉记者，大幅度节能就相当于给工厂多加了一种电源。除此之外，他们还对生产线进行了自动化改造，从物料配送到搬运成品 AGV 小车在车间大显身手。
2: 它一天可以跑500多趟次，实现我们整个这个厂内的物流效率大约提升是30%。
1: 生产线上省电各有各的招数，可夏天到来后，另一笔电费让所有工厂都头疼，这就是空调。300余名生产员工的工厂厂房，4000多名员工的办公楼，制冷的电如何节省？这一次答案不在地面，而是在地下。
3: 我现在就是在水蓄冷空调系统的水泵旁，现在是下午2点，室外的温度超过了30摄氏度，而我在这里感觉到非常的凉爽，因为这套系统正在把大约6摄氏度的冷水通过这个管道给园区的空调系统供冷，所以我摸一下这个管道，感觉还是非常冰凉的。而这些冷水是昨天晚上由地源热泵制冷所产生的，制冷所用的电力来自于风机在夜间发的电，这样不仅实现了绿色电力的储存和利用，还节约了空调运行费用。
1: 记者所处的这个泵房位于地下约8米，旁边是1500立方米容积的消防水池。晚上产线停工，员工下班后，风机所发的富余电力就会给加了保温层的水池制冷。
4: 测试之后就会看到我们在这个上面的其实符合曲线等等的一个调整策略的调整。
1: 绿电优先是用尽可能多的清洁能源，成本优先是用尽可能便宜的电，选哪个模式取决于工厂当下最实际的需求。为了实现这一功能，精确的计量是关键。为此，一阳他们加装了170多只数字智能电表。
4: 哦，你看1、2、3、4，加装了4个这样的一个电表，方便我们去进一步再去调度，然后去看实时的一些数据。
3: 相当于到每条线上，
4: 对，
3: 可能这条是测试线，这条是测试线。
4: 对，是的，更细化的去进行控制跟计量。
1: 而这套新一代系统要管的不只是电，还有碳。它能统计和计算工厂生产和员工办公的碳排放情况，让零碳不再是一笔糊涂账。但只算自己工厂的账还不够，一台风机里成百上千个零部件来自天南海北，他们的碳排放又要怎么算呢？

0: 这天下午，这家企业的一个供应商到访，商量共建绿色供应链的事儿。
1: 就是到2030年，我们风机上用的主要零部件的碳排强度要降低8%，你们有没有做哪些这个转化？
2: 整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个挑战吧。
0: 这是一家瑞典企业，主要供应风机中的核心部件轴承，把降碳目标一家一家传递给上游，源于这家风机企业从2017年开始启动的绿色供应链项目。他们对上下游供应商环境表现开展年度评价，形成了绿色供应商评价规范，包含6个维度、30项指标。
3: 评价体系其实。

0: 叶吉强是北京这家企业绿色供应链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实现供应商绿电使用比例100%并不容易，您的付出。
1: 其实这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要做这种绿电的方案，其实原则是。
2: 山区守着好山好水好产品，却常常产得出，卖不远，赚不多。2022年底，广东启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催着各县结合自家的家底，把特色产业做起来。
3: 那广东呢，突出的短板是在县，薄弱环节在镇，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而百千万工程就是着力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有力抓手。
2: 山区县要强产业，关键在打开大湾区市场。2024年，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番禺区、蕉岭县三方共建的广州番禺蕉岭食品产业园正式落地。过去直接卖出去的鲜果，如今在蕉岭本地直接加工成精油汁、浓缩汁，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了。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精油汁榨出来了，市场在哪里呢？
4: 那现在又是刚好是精油准备上市的季节，所以说我们的那个希望就是通过你们对接一些资源给我们，然后把我们的产品推出去。
2: 作为农业大县，蕉岭不缺特色农产品，缺的是怎么把这些产品做得更好，卖得更远。
5: 三方共建的最大一个优势，它解决了一个销售市场的问题，把湾区的这个营商环境跟，
3: 但是我们的足球比赛都可以去。
6: 那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这种嘛，包装的一个联名款，以足球为主的一个系列。
2: 要做出让人一眼就想买的产品，还得补上包装设计、品牌这些薄弱的环节。
7: 我们的这个工艺队的队员设计在我们的这个包装上面。
2: 这几年古阳也一直在寻找设计营销方面的人才，在深圳打拼了10多年的杨凯就是其中之一。
7: 建议品牌升级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所以我回到老家也想先通过自己在老家的资源赋能到我们自己的家乡，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过去乌花最突出的优势是会踢球能办赛，接下来要做的是让足球从一项赛事活动向消费、文旅、农业、体育制造等领域延伸。
8: 足球就是我们现役发展的特色底牌，我们现在的农业还是非常基础，所以我们通过三产足球赛事带动了促了我二产带了一产。足球产业穷，单纯办几场赛事，
9: 我们的订单都是满满的，也是做不赢的。
2: 但到了2019年前后，江少廷开始感觉到不对劲儿，订单看上去不少，利润却越来越薄。
9: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订单很多，但是利润却很少。利润很少，而且我做的觉得做得很累，就感觉到会有变化。
2: 继续守着老市场，空间只会越来越小。江少廷盘算着，企业做大型起重设备，积累了大型装备制造能力，有这些老本行，何愁没有用武之地呢？
9: 所以我必须要找一个能突破的一个口，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往电力制造行业装备行业方面去发展。
2: 2023年以后，随着变压器和电力装备配套件订单逐渐增加，江少廷此前几年压住的新方向踩中了发展的新风口。几公里外和江少廷跨界转型的路子不同，林生达他们没有跨出电线电缆这个老本行，而是开始寻找新的应用市场。
10: 下定决心，我们要走新能源的这一个赛道。
2: 从光伏专用电缆开始，林生达他们陆续开发了储能、充电桩、汽车高压、海上光伏等电缆。
10: 这些新能源的项目其实已经是我们占到我们
2: 66亿元，布局建设12个市级产业转移合作园和100多个反向飞地。百千万工程发展的活水要真正浇进乡村里，核心还得靠人，把人才引回村里，把业态落到实处，一个个村子才能长出持续。

0: 生命力。
1: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燕南村保留着岭南水乡的模样。苏静义是土生土长的燕南村人，大学毕业后选择到外面闯荡。2024年春节，村民微信群里的求贤令让苏静义第一次动起了返乡创业的念头。
2: 村的书记也在我们自己的微信群里面号召说，哎，我们准备要打造我们的百千万点心村，会有年轻人回来带动我们这乡村的新业态。
3: 那个时候是哄他回来的，带有一点哄的，就是叫他回来为村做一点事。
1: 爬龙舟长大的苏静义心里其实也一直藏着一个梦想，那就是在家乡开一家和龙舟有关的咖啡店。
2: 龙舟文化对于在我们本地的心目中是很深厚的，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把它传播出去，所以说哎，有了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契机，就回来打造一个龙舟主题的咖啡店。
1: 苏静义当时看中了古桥边一栋正对龙舟码头的闲置红砖老屋，但房屋年久失修，产权人年纪又大，租期怎么定，租金怎么算，房子怎么改，村干部前后协调了三四个月。
3: 我们村里面呢最主要配合的就做那个行政类的事情，腾挪土地人居环境做好啊。
1: 老房子最终保留了原有的红砖结构，苏静义把工业风的设计和龙舟元素融合在一起，游客们来到这里能边喝咖啡边观看龙舟训练。
2: 卡宴我们第一天就卖了500杯咖啡，然后我们营业额就差不多达到12万，首个月就大概3个月时间就亏本了。
1: 苏静义饮了头啖汤，越来越多在外工作的年轻人开始重新发现家乡的机会。
3: 真的那个时候电话接个不停，我们村近3年新增的业态项目呢有15个，带动了村民就业，村集体物业租金增收了10倍以上。
1: 燕南村靠乡村主理人破了题，几十公里外的高明苏村则请回了一位乡村 CEO。 距离国庆假期还有一段时间，25岁的刘家全忙着给苏村排节日节目单，
4: 商户的这种串联起来，看一下我们可以再考虑做一些优惠券啊，或者是一些商户联动啊，这样子一些优惠套。
1: 2年前刘家全还在佛山市
5: 横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步棋。从守着好山水到过上好日子，广东的山区村镇正在百千万工程的引领之下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振兴故事。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身折服。
1: 现在他们年纪大了，退休了，也拉得那么好，吹得那么好，哇，我挺很惊讶的，我为他们赞。
2: Somos de España, somos españoles, estamos aquí de viaje turístico. Hemos venido a ver lo de la música porque nos gusta mucho oír tocar los violines y sobre todo si es gente mayor. ¿A ti qué te parece?
3: Perfecto, muy bonito todo. Suenan muy bien.Se nota que están aprendiendo, pero está muy bien.
0: 没有刻意的舞台，没有隆重的仪式，曹一鸣和乐团的银发音乐家们用一段段流淌的旋律诉说着他们热气腾腾的退休时光。如今在上海，越来越多的老人在退休后开辟新领域，找到了新的生活舞台。
4: 等会儿我们到了以后呢，我开始给他们看看剑，你也帮他们看一看哈。等会儿我这音乐给了你，你给我们把音乐开一开。
5: 对不起，宝贝。
4: 哎，大家好。
0: 周末下午，趁着好天气，朱风琴和老伴一起来到家附近的公园里练习太极剑。
4: 好，这个音乐交给你。
0: 今年71岁的朱风琴练太极已经快30年了。
4: 拉过来以后，你看这是一个绷剑。
0: 退休前，他在江苏从事办公室文员工作。2005年退休后，便和老伴来到上海定居，陪伴女儿。闲暇时，他便和邻里一起锻炼。随着音乐的节奏，朱风琴带着邻里们凝神习练，一招一式沉稳舒展。
4: 好，提膝往上走，四剑提膝。
0: 除了太极剑，朱风琴还有两个拿手项，太极拳、八段锦，这些原本只为强身健体的日常爱好，如今却让他练出了名堂。
4: 每个星期从1到5基本上都排满了，每天基本上就是上午一节，下午一节课，还有呢就是晚上就下班以后7点钟到8点半这个档次当中，是下班以后的也是有个课。
6: 哎，同学们好。
0: 这天下午，朱风琴准时来到社区学校教学点，准备教授八段锦。时隔一周未见，学员们和朱风琴像老朋友一样熟络闲谈。
4: 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上一节课，我们不是。
0: 而上课一开始，大家迅速收心凝神，全身心投入到课堂练习中。
4: 好，握固，收回，好，向前看。
0: 而这看似寻常的一堂健身课，对学员来说却十分抢手。
5: 很难报，要抢的，放在网上一放，马上就抢掉了，抢光了。
7: 每次他发出来了以后，第一时间，每个礼拜一中午12点，我都设好闹钟，他一发出来，我马上就抢。
0: 上完课，朱风琴回到家，开始准备下次课的内容。
4: 从3月9号开始。然后就是星期一啊，是太极拳课，上午下午都有。上午
0: 在朱风琴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周6个授课地点，多达10几节的课程安排，教学计划也已经排到了今年7月份。退休后的几年间，朱风琴不仅考取了面向全民健身最高技术等级的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还把不少奖项带回了家。其中第一次参赛获得的奖牌让朱风琴格外珍视。
4: 这是32式太极剑，是当时的他这个奖项属于锦标赛型的，他是只取前8名，我是第1名。
0: 伴随技艺的不断精进，朱风琴在周边也小有名气。2011年，在当地社区推荐下，朱风琴成为社区学校的一名八段锦老师，凭借专业的技巧，耐心的指导，朱风琴的课迅速走红。每天晚上，朱风琴都会下功夫备课，而在教学上，他还琢磨出一套学员听得懂、记得住的小法子。
4: 他是马步下蹲，教他蹲的时候，他会把膝盖超过脚尖，这是不允许的。那我们就告诉他，哎，你像坐板凳一样的坐下来，那我们的两个手按下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坐在那个太师椅上一样，哎，两手一放，这样一坐。哎，他们看这个形象很好记。
0: 夜深人静，朱风琴伏案认真备课，老伴吴龙华则在厨房洗洗涮涮。在外人眼里，朱风琴精力充沛，忙碌充实，只有他。

0: 自己知道能安心在外教学参赛，离不开这个不善言辞的老伴儿的大力支持。现在朱风琴一个月的收入大概在5-6千元，多的时候能到8-9千元。
1: 我想把我所学教给大家，使大家也能够受益。虽然是我们年纪已经往上走了，但是我们的心还是蛮年轻的啊，就是说对我的
0: 及开发老年友好型岗位，
2: 更适合老年友好型的岗位，哪些要开发，哪些是要把它转化，哪些是要创造一个更好的让老年人能够参与的这样一种制度啊，工作场所的环境啊，那么哪些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所以有很多未来的这个里面呢，一方面是学者要做研究，另外呢就是提供了大量的商业机会，就是有很多商机。
0: 彭希哲，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长期从事老龄化研究工作。他告诉记者，我国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2035年进入重度老龄化。而在新发展理念下，老年群体不再是简单的负担系数，而是一座蕴藏着巨大潜力的人力资源宝库。
2: 老有所为，就是首先是观念转变，第二个呢，就老有所为要有所为，要能够为的能力。这个能力呢，一部分呢是我过去的我的人生中间，我参加工作，我的积累，我以前参加教育的积累。另外一部分呢，当我老了以后，当我已经退出正式的劳动就业岗位、劳动市场之后，我可以通过终身学习、终身教育，重新得到赋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夕阳红是真的红了，对吧？它给了你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以更多的社会的尊重。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老年生活是会更加丰富多彩，更加

0: 2013年，他刚带领企业进军菲律宾市场时，发现电动车在当地根本卖不动。
1: 我们一调研呢，就发现以前也有一些这个商家呀，或者是这个拿了一些电动车过来卖，就是卖的时候啊，就是质量比较差，然后服务没有啊，这个很多车呢，用过3个月2个月，基本上就没用了，客户就放弃了。那么这个口碑自然在外面就不好。
0: 当时的康定武做了一个让同行看不懂的决定，他没有急于推销新车，而是带着团队开始为当地人免费修理各种品牌的旧电动车，并且选择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市场路线，深入菲律宾北部沿海城市拉瓦格，并逐渐在当地站稳了脚跟。
1: 那我们就专门去拜访，去把人家的车也给他修好，修过让他们继续用，那这样子呢，就是口碑就慢慢积累。这个消费者只要是他的车能用，你帮他修好了，他相信你的能力是没问题，对不对？
2: 嗯。
1: 他也相信你的人品，因为什么？我们没收他的一分钱。
0: 靠着积攒起来的良好口碑，康定武在拉瓦格有了第一批用户。与此同时，一些首都马尼拉的客户专程跑几百公里慕名而来。
1: 结果马尼拉首都这个，我有些客户开了500公里的路，然后再把车拉回来，然后他们就建议为什么不在首都开啊？然后我们这样子再逐步的向首都进发，然后我们这样子一步步的就卖起来了。
0: 康定武觉得中国电动车出海最大的痛点正是售后。经过几年发展，康定武在菲律宾市场的份额迅速攀升至70%。为了守住这来之不易的信任，他将中国品牌的售后标准提升到了极致，凡是出现故障24小时之内解决，这进一步重塑了当地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知。
1: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没送中国，那么你所有有故障呢，24小时内当天就解决，不会超过24小时，那这样子口碑就积累起来了，那么客户抱怨呢，这些问题就比较少。
0: 菲律宾地处热带季风气候区，常年高温高湿，受海风侵蚀。为了适应当地市场，康定武把普通螺丝和车篮换成了不锈钢的特定款式。当地人喜欢音乐，他就标配蓝牙音响。当地家庭人口多，康定武就开发3轮和4轮车型，每一代升级都更加契合当地市场需求。眼下，康定武正将这套成熟的产品加服务加标准的出海模式复制到全球市场。
1: 然后现在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然后斯里兰卡、孟加拉，还有这个尼泊尔，拉美比如说秘鲁啊、墨西哥啊、我们也开拓了市场，然后在欧洲的法国、西班牙这个也做起来了。那么我们以前可能开始就是产品出海，也那么到了我们现在品牌出海，但是我们以后要把标准出海啊，这个要向全世界这个推行。
3: 这波席卷全球的小电驴热潮是中国制造厚积薄发的体现。中国电摩能迅速征服海外市场，靠的是产业链与核心技术的双重优势。依托无锡、丰县等地全球最完备的产业集群，企业能以极高效率整合资源。同时，扁线电机等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电摩在续航和动力上实现跨越。这种技高一筹的性价比与技术话语权，正是打开全球市场的金钥匙。然而，要想从爆单走向长红，必须摒弃低价内卷，转向产业链加服务双轮驱动。企业不仅要加快海外建厂，将生产研发深度融入当地，更要补齐售后短板，用硬标准重塑口碑。最终，我们要带出去的不仅是车，更是中国标准与中国品牌。期待中国电摩在全球跑出加速度，让中国制造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扩围，智能产品销量大增，
3: 特别是智能产品消费者以年轻人为主，
2: 绿色智能适老化改造，补贴政策鼓励消费升级。
4: 不仅有步行、骑行、开车这好几种方式，它会让你选择是第几种方式。
2: 除此之外，还有一款主打私人剧目影院体验的智能眼镜格外受欢迎，原价1599元，国家补贴可以达到240元，到手价格在1359元。
4: 像这个眼镜呢，它是一个家庭影院级别的，它里边有两个额外的遮光镜，它连上手机以后呢，它可以在家里随时躺到床上，在那种影院式的感受啊，这个就比较沉浸式。这个就它戴上以后呢，是一个正面感觉，是一个这样的感受，然后实际你。

0: 您从里边看外头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它里边有两个这种小屏幕，连上以后呢，它可以就是躺到床上这么仰头或者低头了左右了，它都是根据里边这个自动去调整这个位置，然后那个画面是跟着您演走的，它不用说您去追这个画面去动一动位置就手动调一下，不会，不用。
1: 599元这款智能眼镜属于基础款，国补90元后售价仅为509元。
0: 所以您看它，您看这个，它这个眼镜只有眼镜腿是比较智能的，它这个镜片就是一个普通的镜片，它可以根据咱自己的喜欢程度去 DAY 一下，就把它手这么轻轻一拽就会出来，它这个两个活口端接的，这么一拽就会出来。换完以后呢，您可以就用的时候往这么一插，正常这么一插就行了，正常戴正常用就行了。同样它是可以连接手机蓝牙的。
1: 听歌导航是智能眼镜的基础标配，
2: 往前是
0: 往前加音量，往后减音量。
1: 而新款的智能眼镜还可以支持匹配近视镜片呢。作为新参加国补的品类，今年上半年国内智能眼镜的销量大涨，
3: 现在国补这个价格挺合适的。
4: 我原价1500多买的话，我肯定会感觉贵一点，突然降200，我感觉真的挺，我可以接受。因为这个产品感觉确实挺吸引人的。
1: 2026年，中央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各地按比例安排配套资金，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全国统一补贴标准的范围包括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六类家电以旧换新，重点补贴一级能效、一级水效产品以及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四类数码和智能产品。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补贴范围从传统家电延伸至智能眼镜、扫地机器人等智能产品。在以旧换新过程中，消费者都呈现出哪些购买特点呢？
5: 今年参加国补的消费群体呈现三个明显变化，一是年轻化趋势明显，特别是智能产品消费者以年轻人为主，校园专场活动、数码产品最受关注。二是家庭换新场景需求增多，消费者从过去的单品更换转向场景换新，围绕家务减负、家宴聚会等场景整体换新需求提升。三是老年
6: 高能效等级的，我们支持的就是一级能效的家电，所以就是在这个技术的指标上就是这个也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在补贴的这个力度上呢，也有所调整，比如说像这个汽车，我们采取的是从价式的补贴，就是按照你的车辆的这个价格，一定比例来给予补贴。
1: 国家发改委今年5月发布的两新政策实施2周年成效显著的报告中指出，两新政策通过4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安排，撬动了超3.9万亿元的汽车、家电、数码产品销售额，直接惠及4.8亿人次。沉甸甸的数字背后，是10000家庭以更低的成本实现了更多的消费迭代。那么2026年国补资金为什么更加精准地投向了绿色、智能等产品呢？
6: 在家电，比如说空调啊、冰箱啊这种能效等级的提高，其实背后是大量的技术创新的支持，然后它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价格的内卷啊，更加注重的是新的这种新的功能和新的这个价值。所以在整个就是以大家升级的过程中对这种高品质的更高附加价值的商品有更多的需求，所以它的带动性呢也反映在就是我们以旧换新的资金不是在低价位，我们支持的应该说是这个能够落地、能够提升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水平和质量，然后又能够有新的这个价值增值的领域。
1: 2026年一开年，优化升级的国补政策全面落地，第一批625亿元国补资金恰逢消费者采购新春年货，助力乡村消费再升级。

0: 但是这一次我们有了神补，最高可以再减1500块钱。
1: 江苏扬州的陈女士来到家电卖场，为新家置办灶台、油烟机等家电。听说2026年的神补已经推出，她赶紧来门店看看。
2: 油烟机、洗碗机、灶具这些，都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主要还是一个让我们更加省钱了。
3: 比方说智能的家用产品，像油烟机、灶具啊、干机啊、洗碗机啊、净水器啊、智能马桶这些，包括人工智能家的一些产品，比方说扫地机器人啊、洗涤机啊、数码相机，包括无人机，还有我们的消费医疗产品，像电动轮椅，都纳入了这次的神补范围。
1: 6月18日起，湖南新增智能家居及适老化产品纳入2026年以旧换新补贴范畴。本次补贴覆盖10类产品，按照15%给予补贴优惠后，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正在装修新房的长沙市民顾军，从年初政策落地开始，他就一直在关注家居产品。趁着这波补贴，他给新家选了不少智能家居产品。
4: 从进门开始，这里就是智能门锁嘛，然后就是扫地机器人嘛，厨房的用品嘛，智能整烤箱嘛，还有那个抽油烟机嘛，净水器嘛，还有一些家电啊，冰箱、电视机啊，还有空调嘛，国补啊，厂家也有一部分补贴，加起来可能差不多有30多块钱的补贴吧。然后实际
5: 通过场景化的体验，以及这个一站式的搜救服务，触达到我们的线下的最后一公里，送到消费者的家门口。
1: 上海推行的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项目，政府可提供最高5000元的补贴。购买居家适老化类产品的，还可以按照销售价格的30%给予补贴。88岁的吕爷爷和赵奶奶住在一座超过20年的房子里，曾经卫生间里漂亮的大浴缸，成了老两口每天最大的烦恼。
6: 原来我们这个卫生间啊，是进来以后我们装修的地板和这个都是一样的。这里呢装了一个老大的浴缸，进浴缸的时候要怎么呢，就是要扶了浴缸，把这个腿站了跨过去，把里面进，尤其是我们老头子动作还不行，我得要扶住他进了，再到里头啊，有时坐在里面弄。
1: 老两口的儿子发现后，决定为父母改造这个危险角落。他在随身办市民云 APP 上，通过上海市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服务平台在线申请，很快专业的设计师和施工队就上门了。旧的浴缸被移走，将地面做成零高差，让水自然流向中间嵌入的长条地漏。
7: 在它每一个那个空间场景中，都为它设置了一些安全扶手，根据我们老人的身高来个性化的去定制。那么在洗浴空间呢，是为它配置了一个坐浴凳以及一个 L 型的扶手，它坐着的时候可以支撑横杆，站立的时候可以支撑竖杆。那为老人的花洒选择上呢，我们选择了。
8: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轻出行，重体验，什么露营模式最受年轻人青睐？城市公园、山野森林、山顶星空，您都有过哪些特殊的露营体验？一小时城市微露营，在湖畔星空下漫步，在篝火旁野餐，那是自然野趣与品质结合的野奢风尚，露营经济的精致玩法，消费主张。

0: 出行心得，也深知户外安全的重要性。对于户外露营，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提示。
1: 如果说去外面过夜露营的话呢，首先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潮垫，因为户外的湿气比较大，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防护。在户外的话，首先要注意要远离河道，这方面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要在河道旁边露营，因为在夏天来说雨季是非常危险的。然后户外的

0: 用电安全也一定要注意，包括现在也是雨季，然后用电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1: 雨季远离河道，规避山洪风险，严控户外用火用电，一套完备的安全露营准则是每一位露营爱好者奔赴山野的必备功课。区别于单次搭建、单次撤离的短期露营，这片营地主打长租，空白院落完全交由消费者自由规划打造，按照自己的审美喜好搭建专属户外小院。
2: 咱们这个主要是以长搭为主，就是一种真正的，就是说能静下来，来到这个营地长时间在这儿居住，然后或者是节假日、休息日、周六日他都会来。他会用自己喜欢的一种方式搭建一个自己喜欢的院子。
1: 今天李萌是和同事相约一起带着孩子来到位于湖北武汉的天鹅湖露营基地游玩，享受都市生活里难得的治
3: 出片。
1: 露营也有个性化需求，同样来露营的胡先生和他的朋友则选择自己带装备。
0: 我觉得这个地儿非常好，这个风景也好，然后这个草坪比旁边的那些都比较绿，我觉得还挺不错的。然后这里人也没有特别密集，不是说是每个帐篷都挨着，我觉得这个距离感还挺不错的。而且觉得自己带会更方便一点，因为他这里租的话，其他东西你还是要需要自己带。比如他，因为他只提供一个帐篷，你像你吃的呀，还有喝的，或者你玩的东西，你都需要自己带过来。所以我们一般就直接就全套的。
4: 搭天幕费劲吗？大概要多久能搭上这个？
0: 我们这个，我们5分钟都不到就搭好了，因为我们经常搭。
1: 随着露营设备升级，更容易搭建和折叠，这也让很多露营爱好者方便不少。住自己的帐篷，感觉更卫生、更舒适，露营体验更完美，可以轻松融入其他游玩项目。营地周边串联环湖骑行、水上运动等休闲项目，不用转场就能一站式解锁近郊度假全体验，是北京热门的轻露营目的地之一。
5: 就是平常的一个价格大概在88每个人，然后包括可以过夜，周六日价格会高一点，就是98不过夜，过夜的话148。
1: 这里最吸引人的当属露营搭配水上运动的组合玩法，一到周末营地位置格外抢手，不少露营爱好者会在搭好营地后组队体验皮划艇、桨板等项目，在湖面上享受户外运动的清凉与松弛，结束后直接回到营地休息聚餐。而帐篷租赁服务给了新手更低的体验门槛，不管是自带装备还是选择现成营位，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露营节奏。
5: 然后像我们现在新开发出来一个帆船，双人皮划艇和单人皮划艇，还有个游船，游船的话就可以坐12人，玩咱们金海湖一周，然后大概在10-20分钟。
1: 与金海湖主打露营加水上运动不同，位于贵州铜仁的梵净山房车露营基地则主打低空运动主题。在这里，游客可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沉浸式俯瞰云社村容村貌与潺潺山水，也能体验刺激的动力伞，远眺层峦叠嶂、雄奇壮阔的梵净群山，将奇峰云海尽收眼底。一站式包揽原生态自然风光、土家族民俗文化、低空户外游乐等多重体验。
6: 刚做了热气球和动力伞，我觉得这两个项目非常的好，在我们旅行当中也是一个非常记忆深刻的一个体验。
1: 这个营地告别过境式爬山观光，打造梵净山沉浸式河畔旅居享受，打造景区从观光游向度假游升级的业态。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已经达到1000亿元规模，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而消费者对露营的需求也逐渐从跟风打卡转向注重体验与品质。水电供应、卫生配套、安全保障以及特色业态都是留住客人的关键。在北京的一个以熊猫为主题的特色营地里，一顶顶可爱熊猫造型的帐篷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
7: 喜欢在泳池里玩，他喜欢在那个玩具小屋玩，可以在那里头做手工。我今天和妈妈来的时候，

0: 姥姥来了。
1: 虽然上千元一晚的住宿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到了周末和节假日仍然是一房难求。
2: 我们不是像那个露营那种，有些露营酒店那样配置的是气垫的那个床，这是酒店式的那种特别舒服的大床垫，所以住在上面很舒服。考虑到有些老人还有孩子，是不是有可能会有需要，所以呢，每间帐篷我们都会单独配了一个小空调，方便大家使用。这个就是我们的客厅了，那客厅里边我们会配备一个小柜子，然后还有一个小冰箱，方便大家露营的时候带的植物，然后放到冰箱里边储藏。
1: 精心设计的熊猫帐篷，高标准酒店式软装配置，让露营体验告别风餐露宿的传统模式，完成了从野外将就到精致享受的全面升级，让山野居住体验更加舒适贴心宜居。
2: 那我们熊猫山谷呢，坐落在一座果园里边，也就是一年有差不多三季都有水果可以吃。像这个季节现在最多的就是小樱桃，还有特别甜的甜杏儿。来营地住宿的客人呢，可以体验免费采摘，是不用另外收费的。然后另外来营地主要是孩子比较多，像他们喜欢玩水呀、蹦床啊、沙坑，我们还会单独带他们做一个植物的踏染活动，就是带着大家去爬这个山，还会沿路带他们爬山的过程当中带着他们去认识植物。
1: 山水为伴，童趣盎然，在这里亲子关系不是陪玩任务，而是共同探索。孩子在自然中释放天性，家长在大自然里重拾陪伴的本真。
2: 还有我们的熊猫咖啡，熊猫拿铁特别好喝，也是我们自己独创的那个，味道也不错。最近两年好像特流行村咖哈，确实也有朋友专门上那个我们山上来为了喝咖啡来的。
1: 露营消费正迎来个性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露营装备朝着便捷化、轻量化、品质化方向迭代升级，从帐篷、睡袋等基础睡眠装备，到天幕、折叠椅、厨具、影音设备等覆盖户外餐饮娱乐的全场景装备，都受到消费者的广泛青睐。另一方面，露营加融合业态持续创新，串联起采茶、赏花、乡村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为各地消费市场激发新活力。这个周末，四川绵阳北川永昌镇福田里人流如织，盛夏时节，园区里的绣球花海连片绽放，露营加赏花的卖点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
3: 我觉得这个地方交通很便利，然后我们在附近上班，然后每天周末也好，或者是下午下班也好，也在遇到这些好朋友们，然后带上娃儿，在这儿娃儿的户外跑一跑，多接触一下大自然嘛，然后感觉这个地方也是我们
4: 家里有的，我们今天都带起的。你看，调料、锅碗，应有尽有，应该是。我们今天弄了一个紫姜，烧鸭子，我们四川的特色菜。还弄了点小菜，像白油丝瓜啊、炒茄子啊，还有这个回锅肉啊，反正就是比较觉得大家喜欢吃的。今天晚上呢，说这里还有篝火晚会，我们感觉很开心，这里的空气又好，我们觉得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了。
1: 锅铲翻飞间，柴火灶上飘出阵阵香气，紫姜烧鸭的麻辣，笋子回锅肉的咸鲜，混合着林间的松枝味儿，这种从土地到餐桌的体验，正是在这里露营最吸引人的地方。傍晚时分，营地中间的空地上燃起了篝火，羌族大妈穿上传统的民族服饰，带着游客们围成一圈，唱起羌歌，跳起欢快的舞蹈，
5: 很接近大自然，特别适合我周末就是过来给自己充电嘛，然后放松一下。
6: 我们营地主要是盘活了村里的闲置林地，老旧民居组成了半野生半配套的临时营地，客户群体呢主要目前以自带装备的露营爱好者、亲子家庭游、避暑游客各占一半，周末节假日的入住率呢稳定在85%以上，靠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和羌乡特色留住了很多回头客。目前很多游客在走的时候呢，还会跟我们当地农户购买很多农特产品。

0: 间接地呢带动了农户的一些收入。
1: 独特的野趣露营体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这几天九黄山山间人流如织，全程1200米的爬升山路、绝壁栈道、悬空蜿蜒，高空情人桥和全透明玻璃桥惊险刺激。
2: 我觉得九黄山比我想象当中更有挑战性，我觉得每走到一处都有一处的一个风景，特别是绝壁栈道特别的惊险和刺激。
1: 傍晚游客们终于抵达了位于海拔2000米的山顶星空露营地，一顶顶白色的枪式云海帐篷里面是整洁的床品和齐全的保暖设备，完全不需要自己动手。
3: 刚走完高强度的徒步，看到这片星空营地就瞬间满血复活了。
1: 天渐渐黑下来，山顶温度降到了10摄氏度左右，但帐篷区却越来越热闹。来自绵阳的游客朱红正和朋友们坐在帐篷前享受着山顶的夜晚星空。
2: 白天徒步，晚上躺平，这趟九黄山的露营完全拿捏了我们年轻人想要的。

0: 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